0: 这首《情伤》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这也是当中有很多古典音乐的元素啊，就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没有歌词的我也会跑调。好了，这是2011年的专辑《惊叹号》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
1: 其实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咱们这个同学请开麦的校园歌手大赛啊，因为今天晚上就开始直播了嘛。
0: 对，
1: 我相信应该有不少同学会选择周杰伦的歌来唱，
0: 说不定会有，哎，
1: 是吧？哎，今天晚上啊，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抖音，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们在晚上的7:30啊，歌来唱，
0: 说不定会有，哎，
1: 是吧？哎，今天晚上啊，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抖音，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们在晚上的7:30啊，从今天到后天，就是每天晚上7:30，我们都会啊视频连线，真人真唱啊，进行我们的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的线上比赛。
0: 是的，大家别小看现在的大学生唱歌贼厉害，我们为大家甄选了省内的9所高校，全部都是学正儿八经学声乐的同学哈。
1: 是，
0: 他们有些

0: 让托托想一想，所以大家也不用这么费神啊，你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就可以扫码了。
1: 怎么样，我这个名字起得很费神是吗？
0: 就很费神，六个字呢，大家等红灯的时候有人想抠，刚抠了三个字灯亮了，你说你是走还是不走，是走还是抠，是、啊、对不对？
1: 那还是回复早安的早吧，到那月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就看到我们两个抖音的这个号了哈，直接扫一扫就可以了。
0: 是
1: OK，
0: 早上时间特别宝贵，你比如说能花五分钟就解决的话，化妆的事咱们绝对不把它延长到十分钟，
1: 真的是
0: 就像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五分钟让你快速出门，变得皮肤的质感啊细腻红润有光泽。圣罗兰杨树林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了啊，
1: 对的，
0: 是法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时尚品牌，彩妆界的高定专家。这个黑皮革气垫的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是那种无粉感的状态，但是不动声色就把你的痘印泛红跟小斑点有效的给遮盖了，就连你的粗毛孔跟油光都能够轻松的隐匿，那妆感是非常清透自然的啊，只会看到好气色，不会看到你涂了粉。里边还特别添加了茉莉花精粹，控油能力也很好，不容易脱妆， T 区微微出油之后呢反而更贴肤，所以咱们油皮混油皮的姐妹也是可以用的，干皮的仙女最好保湿也能够驾驭。而且它还自带 SPF23 的防晒指数，在夏天能够帮你抵御紫外线，兼顾到了防晒需求。
1: 哎，等于说帮大家总结一下啊，除了自带防晒功能，控油能力还特别好，并且遮瑕能力也非常在线啊。总之呢，这一款这个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呢非常值得拥有，大家只要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看到这个照片哈、样子还挺漂亮的，
0: 是
1: 属于那种经典的菱格纹，然后呢搭配上 YSL 的金色品牌 logo， 又高级又利落哈。今天的价格也特别的香，那旗舰店这样的一个气垫呢官旗要卖到635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520的限定福利的第一天啊，直接帮大家立减336，现在下单的话到手只要299块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那种无痕的变美啊，就是看不出来你精心打扮过的，那你就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因为它不只是一款普通的底妆，更像是为咱们的皮肤披上了一层原生的光泽，打造那种素颜的裸妆感啊！
1: 是的，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日常通勤需要化妆，但是又不想花太多时间的姐妹，你用它快速的打个底，画个眉毛，画个唇膏，就可以很体面的出发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只限520期间啊，才能享受这个299的价格，
1: 是
0: 错过就手慢没有了。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夏天味道非常这个足的一首歌啊，来自刘瑞琦，出自他2019年，这是他的一首单曲了，名字叫做
0: 元气夏天。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谢谢你的爱，来自金润吉带来的歌。
1: 谢谢你的爱，你的下凉被有没有盖啊？这个不知道你啊，冬天的厚被子换没换呢？有点傻笑。
0: 不是，真的一下抽中我笑点了。
1: 不过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很多朋友正在犹豫，就是换还是不换的时间。
0: 对，
1: 毕竟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有一点大的哈。不过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下凉被，如果买到家的话，你肯定第一时间就换上了。为什么啊？因为真的是很好用，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下凉被啊，这就是今天我们 UP 张程跟你分享的另外一款好物。
0: 是的，这一款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卖过两年了，它一摸就是凉感的，而且咱们很多听友下单之后还会在微信平台上再给我们反复推荐，就还在会反复问这个下凉被还上不上，哎，还能不能是以前这个价格。也有家人说自己孩子就喜欢盖这个被子啊，这也是咱们上上的小伙伴自用亲测推荐的一款了。下凉被作为亲肤之物，面料肯定是要讲究的，
1: 是
0: 它用的是纯环保的材料，高品质的冰感抗菌面料，安全没有异味，连婴儿都可以贴身盖，而且那种一摸上去凉丝丝的，就像是小猫的肚子一样，还软软糯糯的，像是装满水的气球。你想它是有弹性的，凉而不冰，透气性特别的好，所以你盖在身上就不会闷汗了。特别是夏天怕热睡不好的朋友啊，可以试试这款小冰皮的下凉被，真的是很舒服。两个颜色可以选，薄荷绿、樱花粉，铺在床上呢，还可以去提升卧室的颜值。
1: 是，而且这款被子打理起来也特别方便啊，就是大家如果想洗的话，扔到洗衣机里面，这个清洗过后抖一抖，一天就晒干了。然后重量呢只有普通被子的三分之一，叠起来也只有一个小枕头那么大啊。出差旅行，我觉得放在行李箱里都是可以的，特别适配现在的天气。而且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换了这个新能源车以后。

0: 后，喜欢中午的时候在后备箱是吧？眯一会儿，我觉得这种夏凉被就特别适合，
1: 因为它很小啊，
0: 对，不占地方。哎，重点来了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条夏凉被呢，日常零售价要299，但是我们商场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啊，
1: 您猜怎么着？
0: 特惠价又把枕头给大家抹掉了。
1: 今天299不要。199也不要，只要99块钱。
0: 是，
1: 家人们，99块钱买一条夏凉被，而且它有1.5×2米的单人的，还有2米×2.3米的双人床可以用的。
0: 是的，所以说如果你是那种属于怕热呀，夏天容易睡不安稳的朋友啊，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然后我们商城现在还有夏日优选的泰国进口的乳胶凉席，哎，是那种微凉柔软触感特别好的啊，亲肤透气不闷汗，还有枕套加床单的这样的套装，我觉得都是可以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啊，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1: 是的，我们纯环保材料的高品质冰感抗菌的这样一个夏凉被啊，家人们，那原价呢日常零售价是299的，今天在咱们这儿只要99块钱，如果要家里面想买被子的朋友可以把它给带走了。两个颜色啊，樱花粉跟薄荷绿都挺好的，我觉得选绿色的吧。绿色的因为感觉更清爽，就是在夏天视觉效果上它可能会更清爽，然后而且它也是婴儿都能够贴身盖的，所以这个材质各位放心啊。发送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
0: 对的，哎，除了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大牌来冲一波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好物啊。那这款好物我觉得特别适配于520的礼物，因为选这个当礼物一般都不会出错的，是什么呢？就是香水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重磅这个推荐的520专属的香水，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
1: 它是一款属于夏日的香氛，不是那种很刺鼻的浓香，是比较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啊，就是有夏日冰城的那种味道，而且里面还有薰衣草、橙花，包括有龙涎香的温润醇厚，前中后三个调非常的鲜明啊。那原价呢是50毫升，官旗售价1220块钱，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只要299就能拿下，而且也是50毫升的，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来订购了。
0: 没错，想要拥有这一款啊松弛慵懒的温柔香气的香水自由之水的话，记得回复的是大牌两个字啊，等于说帮大家省了快1000块钱了，
1: 对，
0: 是吧？啊，绝对的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时间到了8:25，
1: 我现在想唱歌，
0: 为啥？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0: 哎，行，那你先唱着，然后
1: 这是没跑调吧？
0: 我跟大家先听下面这首歌，好吧？这是来自火星哥的啊，火星哥以及 Anderson Park 还有 Silk Sonic 的合作啊，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1: 让灯开着，对，让门开着。Leave the door open，
0: 门开着，灯也得开，是吧？然后屋里太黑了，来听听这首歌。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一次跨两个阶梯，这是来自缓缓，腿脚挺好啊，一次能跨这么多阶梯。
1: 是，如果大家想跨越这个太平洋，直接从中国到巴西，我查了查啊，这个就是以前还挺难的。为啥啊？以前我们这个护照没有免签，但是现在喜欢旅游的朋友注意了啊，巴西正式宣布了，从5月1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对中国的普通护照免签了，而且每次最长能待30天。
0: 是的，所以现在各大旅游平台巴西的搜索量超过了200%，北京飞里约的航线搜索量猛增7倍，其中上海、杭州、成都、广州出发的机票搜索量也都全翻倍了。
1: 是，
0: 南美游彻底告别了复杂签证的时代。
1: 没错，哎，想要去巴西的朋友啊，跟大家说一说，最佳的出行时间首选的就是5月到10月，因为这是南半球的旱季啊，气候干爽不闷热，而且能避开11月到4月的这个雨季。不管大家是逛海滩呀、看瀑布啊，还有探索雨林啊，都非常舒服。尤其是伊瓜苏瀑布啊，5到7月的水量最足、最壮观。哎，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巴西的话，选好时间，5到10月份。
0: 是的啊，首次去巴西有几个城市是必打卡的。当然了，男同志可能要去看一下桑巴舞啊，包括要去看一看这个足球了，是不是？
1: 对。
0: 第一站你就可以去里约热内卢，这是巴西的灵魂之城，打卡地标基督山，去海滩踩沙看落日，再可以逛一逛彩色阶梯跟马拉卡纳球场，感受足球的狂热。
1: 哎，第二站就是可以去到了一个伊瓜苏市了，就是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世界最宽的伊瓜苏瀑布。然后第三站就是去圣保罗了，这是巴西最大的都市啊，体验一下南美大多市的这种烟火气。
0: 对，在巴西呢，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那英语的普及率并不高，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的下一个翻译软件，并且学几句简单的葡萄牙语来备用。还要提示啊，里约部分的区域晚上是不太安全的，不要单独出门。
1: 然后在巴西货币用的是巴西雷亚尔，提前大家可以少换一些现金，大城市的商场酒店是可以刷信用卡的。然后穿搭这一块啊，当然是热带地区穿那种热带风的这个衬衣啊，带

这两天天气非常热啊，眼看就是一秒入夏的感觉，不知道你们家的被子有没有换呢？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一款爆卖两年一触即凉的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那作为亲肤之物，被子啊，这个面料肯定要讲究一些的。这款夏凉被用的是纯环保的材质，高品质的冰感抗菌面料，安全无异味，小婴儿都是可以贴身盖的那种品质，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而且虽然它凉，但是并不冰，所以盖在身上呢也是很舒服的。颜色有两种可以选，薄荷绿和樱花粉，搭配在床上也是特别提升卧室的颜值的。再说一下它的实用性啊，扔到洗衣机里面轻轻一抖，然后一天就可以晒干，重量只有普通被子的三分之一，而且叠起来呢只有小枕头那么大，出差呀、旅行啊，甚至在办公室用一下都是非常方便的。重点是价格，这条被子日常售卖价要299，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福利特惠价只要99块钱。两个规格可以选择，有1米5×2米的单人用，还有2米×2米3的双人床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

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关注本档资讯。国家发改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压缩约减14%。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从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河南省好房子建设项目案例正在征集当中，申报单位可于2026年的5月15号前报项目所在地的主管部门。郑州大学2026年将会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4个本科专业，以及法学、英语等9个双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9号，随着 X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郑州公交升级采摘号文旅专线，新增樱桃、桑葚、小吊瓜等夏季时令采摘，专线均从紫金山出发。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油光也可以轻易的隐藏起来，出门前简单拍几下就可以打造那种非常高级的柔雾级别的哑光机，不妨来试一试。这款气垫呢，配上伊诗圣罗兰的金色品牌 logo， 拿在手里面也是特别有分量的啊，价格特别香。旗舰店上一支要635，今天您在 APP 商城520我们的限定福利，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不管是自用或者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爱情原来是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

0: 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

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魅力881歌单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7: 旋律绕耳边，
6: 快乐每一天。
7: 沉浸式听歌，
6: 沉浸式放松，
7: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6: 全程甜滋滋。

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碗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子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上部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活动。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截至昨天的13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经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当中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2025年度秋粮旺收季收购于今年4月份已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的活动周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覆盖，持续到5月16号。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五月天的《抗在我心底的名字》，开启了我们周一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休息的还好吗？母亲节陪妈妈吃了什么好吃的，又或者打了哪些暖心的电话呢？啊，不用告诉我们，只要你的心里暖暖的就可以了。当然这周呢，这种暖意啊，甚至是这种热的感觉还会在持续升温。首先本周河南大部地区呢都是那种晴好天气，而且雨是比较少的那种格局，炎旺炙烤再加上暖风的助力呢，很多地方的气温会开启狂飙模式。到底有多么狂躁呢？那今天郑州最高温度是30度哈，那明天尤其是后天周三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最高温度会超过37度。我看了一下，周三的时候郑州的最高温度呢是38度，一下子就有酷暑的感觉了。不知道您最凉快的衣服有没有准备好呢？这种天气之下还建议大家尽可能减少这个午间的外出啊，像这个点要不就待在车里面，要不就待在房间里面，防暑降温很关键。那相较而言呢，未来5天的最低气温会维持在20度左右，所以早晚出门还是比较舒服的。郑州今天有风5级，最高温度

28度，最低温度是16度啊。那希望这样的天气呢，也能够让你感觉到夏日的热情。说到夏日热情，给大家说一下啊，5月17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度，也是我们23周年的一个生日派对的活动，那就是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要举行了。啊，是在晚上，我们邀请各位一起和我们 happy， 好不好？如果你想参加的话，此刻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现场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庆祝我们23年的青春。自然卷，地球吓了一跳。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5: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6: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是的，我们马上23周岁了。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不管您是80后、90后还是00后，哎，此时此刻我们都是23岁，人生最美好的阶段，一切都刚刚开始，对吧？所以5月17号呢，如果您有时间，我们也邀请大家去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到时候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我们一同来回那些经典的老歌。如果您愿意走上舞台献唱一曲的话，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那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赴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一起来获得门票。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说打算要在11的时候结婚，所以想要看看装修。那你正好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这个音乐节啊，是我们的家装品质的一个活动，而且力度非常大，因为五一刚刚过去嘛，这段时间装修也是非常适合的。那温度越来越热了，对于

更好的服务大家呢，他们华普装饰的董事长还专门邀请咱们业主啊，每个月都会举行一个吐槽大会。如果大家伙的一些建议意见有利于他们的品质提升和服务的提升的话呢，还会现场给奖励，也是拿出了满满的服务诚意了。所以各位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去来看一看，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林忆莲诱惑的街。

杨坤的《我比从前更寂寞》这首歌呢，是杨坤2005年的作品啊，也20多年了。据说当时这首歌呢，是他在自己的事业高峰期，因为感到迷茫和压力而创作的。所以你看，很多歌手他的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除了本身啊唱功很了得，人气很了得之外，更重要是这首作品是浓缩了他的人生，起码那个阶段的他的人生的一些感悟。说白了就是走心了，走自己的心才能走进听众的心，对吧？那也希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23年陪伴能够有那么一瞬间走进你的心。说到23年，前段时间啊，我们的主持人都在录我们的一个，哎，先保个密吧，是我们的一个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惊喜，就是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23年前的，就是2003年那一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诞生的那一年，咱们的华语乐团都有哪些经典的作品。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有很多作品现在包括啊几岁的小朋友他们都还知道，而且都会唱。所以你看，经典的东西它并不会因为时间的这种流传，时间的这个过去而被人们淡忘，反而会觉得真的真金不怕火炼。不知道你知道哪些歌曲是23年前的，也就是2003年歌乐坛的一些经典之作吗？我说一个啊，陈奕迅的10年，哈哈，还有沙宝亮的暗香，包括 Twins 的这个下一站天后，这些都是诞生于2003年的作品啊。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首呢？那经典的东西啊，多少年来在品味都是好的，香水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准备的就是伊诗圣罗丹的一款非常经典的香水，自由之水。如果你让我推荐一款伊诗圣罗兰家的香水的话，绝对是这个，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为什么呢？它是属于那种花香调的，但是不是那种甜腻的花香，而是很有性格的花香。前调是清爽的柑橘，就特别像夏天那种冰镇鲜橙，哎，我觉得这个形容很贴切啊，就是瞬间的驱散暑气。中调呢是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的那种味道，尾调呢有一点点木香。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花香但是又不要太腻的女生的话，选这款真的是没错。而且这款香水50毫升在专柜的话要卖到1000多块钱，1220。今天我们的520宠粉价，您到手只需要299块钱，而且还送您专柜礼袋，所以送人非常的划

算，但是库存量少啊，各位拍完就没有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1220块钱的伊诗圣罗兰的这个自由之水现在只需要299块钱，回复大牌就可以了。莫文蔚是这样吗？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张瑶的七天，今天是七天中的第一天，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心情啊。不过从今天开始呢，咱们河南的温度开始陡然的攀升了啊。明天后天大后应该是周三后天最高温度会达到37、8度。其实一年365天，你知道吗？尤其天越热越要午休，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有益的。研究表明啊，午睡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最重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为什么？因为夏季高温本来就容易让人心烦意乱的，对不对？容易烦躁，那午睡呢，它就特别的能够帮助我们去稳定你烦躁的情绪。那研究发现呀，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呢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够控制好自己在面对挫折时的那个负面情绪，不被它左右。所以现在已经是12:40了，吃完饭的宝宝们可以稍微的打个盹，哪怕睡不着闭会儿眼也是可以的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我们人是这样，我们的车也是这样的，进入到夏天之后它是不是也得好好的保养一下呀？你让它一直工作，它的体内有很多积攒情绪无法释放，久了是不是也会出大问题，比如积碳。就拿夏天来讲，很多朋友的车如果开了5、6年、7、8年之后会发现啊，哈，一到夏天这个空调就不制冷，你氟也加了，也去清洁了，还是不制冷，这个时候可以看看是不是积碳的问题了。建议您试试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啊！传碳之后，真的你的车不光速度嗖嗖的，冷风也是嗖嗖的，让你进到车里面仿佛回到了春天。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钟立峰在路边。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呢，说现在是不是2000元的家装基金已经没有了？有的，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行了，回复省钱就可以收到我们给您提供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份心意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呢了解优质的装修是什么样的，后续也会有很多福利啊，包括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帮您监督。您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具体的介绍，领取也是非常方便的啊，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另外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您家的这个被子有没有换呢？像昨天晚上我就已经换上了这个夏天盖的被子了。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的话，给您推荐我们 UP 商城的这样一款非常好用的这个被子，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呢已经是卖了2年了啊，叫做小冰皮，皇冠小冰皮，抗菌然后夏凉被啊，这种品质呢是那种宝宝级别的，所以很安全，当然也很好看，颜色也是非常清爽的，而且清洗起来很方便，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洗完，轻轻一抖就能够干啊。重量只是普通被子的1/3，我个人是特别不喜欢那种特别重的被子啊。重点来了，这样的被子呢日常售价要卖到299，但是现在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福利价只要99块钱，两个规格可选，1米5×2米的单人用和2米×2.3米的双人床用，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床的大小来选择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目前已经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疾控局消息，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的4月底，全国已经为13周岁的女生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山东西部、河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的等地部分地区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拟增加摄像、实景、三维采集两种固定证据方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还有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到303.292吨，同比增长4.41%。2026年郑州第3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今天上午的9点上线配租，配租房源共计120套，249间。5月14号，也就本周四上午，二七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为郑州市二七区的零工市场举行。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5月17号晚上，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会，到时候也期待能够一起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星。没错，马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生日就要到了，所以也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觉得夏季嘛，肯定就是一个聚会的季节，也是一个听音乐的季节。那如果您时间合适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期待5月17号我们在现场相遇。刚才还有朋友在说5月17号哪些主持人会去，那应该都会去吧，就是不知道你想看到谁啊，也许我们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不对？那如果有一天，今天我看到一个话题说，如果有一天可以取消一个季节，你会选择哪个季节呢？其实这个问题看似荒诞，但是却出中了很多就是朋友对于天气的这种怎么讲爱恨情仇。你看春天啊，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但是也是过敏源的狂欢节。你看像现在柳絮，包括我们的梧桐絮，还有花粉，真的是让鼻炎患者痛不欲生啊。我们北方还好，南方的这个回南天更是衣服永远都晒不干的噩梦。而夏天呢，那就是阳光沙滩的代名词，很热烈，对不对？但是极端的高温呢，也已经成为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你看像今年啊，5月份马上周三咱们河南就会达到38度了，真的还是让我们再次敲响了保护地球的警钟。这绝对不是一个口号，因为当我们整个的大环境在一天天变得暖的时候，真的会对我们的很多周围的环境产生一些影响，这种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秋天呢，被公认是黄金季节，但是真的啊，它短的就像一个谎言一样，尤其对于河南的朋友来讲，一夜之秋的浪漫背后呢，是那种换季的感冒，还有悲秋情绪的高发。那么心理学家有研究证实说，光照减少确实是会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那冬天呢，很多朋友说啊，超爱呀，因为可以滑雪，因为很浪漫。但是北方的污染严重，尤其是供暖之后的污染严重呢，也会给我们的交通啊，包括给我们的一些出行造成麻烦。所以如果啊要取消一个季节，你希望取消哪个季节？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就只是一个脑洞的游戏，是今天早晨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个网友发起来的，很多朋友参与了，让我说一个都不可以少。虽然每个都有缺点，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缺点才是他们的特点，对不对？想象一下，其实在我们河南的朋友真的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经历一年四季非常分明的这种气候，才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无穷。而且四季轮回呢，也是地球的呼吸，缺一不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它真正的价值在于什么呢？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哎，也许我们抱怨的有一天可能就是我们未曾珍惜的了。谭维维，爹。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已经是下午的1:1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中午的时候还是要午休一下的，尤其是啊，温度在30度以上之后，真的是有点热，有点燥。刚才说到了，马上我们要迎来了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也再次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啊！真的，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也无法阻止皱纹的爬上，但是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因为说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于那些美好东西是有向往的，对不对？虽然时光会流逝，皱纹会爬上，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把一些美好东西留下来啊！容颜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好的东西，让它重新的焕发光彩，比如每个女生口袋里都少不了的这个出门神器，我们的气垫，对不对？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女生常备的一个爆款，伊诗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夏天用，因为它没有那么的油腻，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油分。这款气垫它的粉质特别细，是那种微米级别的粉啊，轻拍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肌肤当中，而且遮瑕力也很在线，像痘印啊、泛红啊、小斑点轻轻拍一下就 OK 了，尤其适合油皮，您做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它的外表也很好看，它是那种经典的格纹印压包装，配上伊诗圣罗兰的金色品牌 logo， 拿在手里我觉得就算不用当个装饰品也是很好的啊。这款气垫在专柜要卖到635，今天我们的UP 商城520的一个限定福利，直降336，您到手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了，非常划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不管是送自己送朋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一份礼物，毕竟在专柜买要600多的气垫，现在只需要299，回复秒杀吧，品冠未拆的礼物。

想要购买机电的朋友呢，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五月份是一个充满浪漫的月份，也是一个节日特别多的月份，对不对？我们都说啊，春天是最美的，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初夏了，温度上升很快，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那当然如果特别热的时候呢，可以待在家里面多待一些时候，这样你可以感受一下家的那种浪漫，对吧？那最近呢，很多朋友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给您说一下啊，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这次华普装饰专门邀请我们的业主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吐槽大会，然后他们的董事长会现场聆听，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升质量服务的话呢，还会当场发奖励。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这次呢还会专门送给各位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福利，也会让材料更环保，让您入住的更安心，也让工艺更讲究。老规矩，如果在那装的话，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许巍，礼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看到微信平台好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现在真的是可以帮助空调更冷吗？其实是这样的，万能通呢，它主要功能就是除积碳，保养我们的发动机。你想想，你的积碳如果特别厚的话，特别多的话，势必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空调的制冷。所以如果您的车，尤其是这个年份比较长的车啊，这个你也去氟了啊，也已经给它清洁了，但还是空调不给力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积碳很久很久没有除了。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那就像人一样啊，我们的人光吃，如果你不运动不消化的话，或者说不代谢的话，是不是身体也会出问题？说到这儿，想问问大家，不知道你多久会运动一次，一次呢又能运动多久时间呢？你看一份最新研究发现呢，这个成年人每周啊，如果至少锻炼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者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呢，哪怕集中在周末，都可以降低264种疾病风险。而且这种收获的效果其实呢是和一周之内分散性运动模式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工作特别忙，每天都没有时间锻炼的话，周末你拿出150分钟时间去锻炼，效果也是不错的。还是那句话嘛，生命在于运动。王蓉，水煮鱼。

这是我们听到李荣浩带来的喜剧之王。最近我经常刷到一些短视频哈，就是教我们这些不太会化妆的女生怎么样快速出门快速化妆哈。哎，今天发现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样一款产品，很好用哈，而且口碑很好，女生常备的底妆爆品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圣罗兰法国时尚品牌，彩妆界高定专家，他家的气垫哈，质感实用性双重在线，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好。这款气垫呢，首先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微米级的粉体轻拍就可以融进肌肤，上脸轻薄服贴，遮瑕力呢也十分的在线，像痘印啊、泛红、小斑点等等的薄薄的一层哈，就可以有效的遮盖，就连毛孔和油光也能够轻松隐匿，出门之前呢简单拍几下就能够打造高级轻柔雾的这种哑光肌，妆感非常的清透和自然。里面呢还特别的添加了茉莉花精粹，控油能力好，不易脱妆， T 区微微出油之后反而就更服帖了哈。所以这个混油皮呀和油皮的姐妹都可以来用哈，干皮的这个姐妹也可以做好这个保湿，也可以驾驭它哈。而且呢还自带这个SPF23 的防晒指数，日常防护春夏的紫外线，兼顾防晒的需求哈。发送这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你像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官方的旗舰店售价是635一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舍不得是不是啊？来到我们的商城520限定福利，给到大家直接立减336，现在下单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到手只要299，买来自用或者是送给朋友送给媳妇儿都非常的划算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首我们听到徐佳莹带来的这首圆舞曲，欢迎各位在14:5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家里面如果遇到装修哈，可能我们特别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怕踩坑，比如说恶意增项啊，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等等。现在不用愁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我们把这个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分之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报名哈，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郑州今天限行尾号1和6，天气晴，气温19到32度。

郑州四十七中举办科技教育展示大会，以科技点亮学生创新思维，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河南多地迎来初夏高温天气，省气象部门提醒，西南部最高温达到了34到36度，注意防暑降温。河南内黄、确山等地抢农时，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助力农户稳定增收，乡村产业活力持续释放。陕西洋县与湖北咸丰达成文旅惠民约定，两地居民一年内可以互免部分核心景区的门票，传递暖心善意。三星堆考古最近发现云铁器文物，实证古蜀文明与外界的交往往来，丰富巴蜀历史研究素材。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初夏昼夜温差减小，饮食可以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适当进行傍晚的轻运动，舒缓身心，增强体质。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欢迎稍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林俊杰带来的首《手心的蔷薇》，之前是李健的《小鸟睡在我身旁》。欢迎各位在15:08所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的第二个小时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在你身旁，我们也正在你的身边哈，就在5月17号我们的这个帐篷露营音乐节，欢迎各位的参与哈。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音乐节三个字。而说到和我们的家庭切身相关的，比如说家里面如果今年有装修的需求，我们最怕什么？最怕踩坑了，对吧？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等等哈。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这个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很透明，而且是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报名，让媒体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宝亮，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

0: 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宗纬带来这首《幸福的风》。什么是幸福哈？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被人记挂是一种幸福。我就想起来，我在这个赣州有一个朋友，每年我们都会互相的发当地的特产给对方，每一次都会说，哇，被远方的朋友惦记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当然我们一直尝试说比如说我们每天记录自己幸福的三件小事哈，哪怕说今天我们在坐公车的时候有人给我们让了个位儿，哪怕说今天我帮别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幸福感知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今年上半年确实有点懒，关于我们的幸福陪伴营一直在说开办哈，一直没有开始，然后现在计划是6月份的时候开始，在5月20号左右呢就会开始招募了，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我们一起去读书。然后这次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这个流程啊什么的，我们就是完完整整的去读一本书，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带领者，每读完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就进行讨论，结合自己的生活，结合自己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对吧？再次欢迎您可以发读书，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了，我们的每一次活动都会第一时间在社群发布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现在我们已经明显的感受到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有一些家庭早早的就换上了微凉又舒适的夏凉被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是爆卖2年一触即凉的皇冠小冰皮儿抗菌凉感夏被。这款被子哈，其实最早的时候是被咱们的听友下单使用之后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推荐的，说自己家的孩子就喜欢盖这种被子，这也是咱们商城小伙伴自用亲测推荐的一款。作为亲肤之物呢，面料肯定是要讲究的，那么这款夏凉被，这款夏凉被呢，它用的就是纯环保的材质，高品质冰感抗菌面料，安全没有异味，婴儿也可以贴身盖哈。面料是那种亲肤柔软，一摸上去就是凉丝丝的，又像那个猫肚子一样的软软糯糯的哈，装满了水的气球，凉的凉而不冰哈，透气性还特别的好，自带凉感的一种感觉哈。比如说你，而且它还很实用，你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清洗一下之后，轻轻一抖，一天就可以晾干，是�吧？重量只有普通被子的1/3，叠起来只有一个小枕头那么大，很适合夏天哈。包括你出差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带，也很方便。我们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价格哈，这条被子日常的零售价呢是要299，今天来到咱们的商城下单，福利特惠价只要99。然后有两个规格可以选择，1米5×2米的，然后还有2米×2米3的哈。怕热容易睡不安稳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大家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被子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莫言琳带来的黑白电影，哇，好喜欢这句歌词哈，做一个想做的梦。其实很多时候劝退我们的不是那个事实本身，而是我们心里的不敢，对吧？我们觉得自己做不成，我们觉得更是怕做不成之后身边朋友啊认识的人的笑话或者是怎么的那种眼光那种言语，是吧？所以说要去努力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了自己的心中那个梦想勇敢一次胆大一次，是吧？不成又如何，最起码你自己尝试了那样一个过程，是吧？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是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读书成长社群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今天在节目之后呢，除了会把今天小吃读书的内容发到群里之外，还会有我们公众号的一篇推送，是在上周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哈，就是以前我们老说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我最近看到说讨伐型人格，那些讨好型人格会变成讨伐型人格之后是什么样子，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我这个非常有限的心理学知识的角度写了一篇文章哈，到时候会发到我们的群里，我们大家一起来阅读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我们再来说说装修这件事情，因为装修还挺花钱的，是吧？少则几万大则十几万甚至更多，怎么办？能省点是点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此刻哈，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呢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来为你的装修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登记一下，我们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市每个月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你的意见比较好，建设性的，还可以当场拿奖励，你看好不好？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并且来领取我们的补贴。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们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哈，都需要你每天注意去浇灌它、滋养它，然后才可以长得越来越好，是吧？15:4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所有女生常备底妆爆品哈，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圣罗兰是法国时尚品牌，彩妆界高定专家，他家的气垫哈，质感实用性双重在线，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好。这款气垫呢，首先是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微米级的粉体，然后轻拍就可以融进肌肤，上脸是轻薄服帖，而且遮瑕力也十分的在线，像痘印、泛红、小斑点等等，薄薄一层就可以有效的盖住哈，就连毛孔和油光也能够轻松隐匿，出门之前简单拍几下就能够打造出高级柔雾哑光肌，妆感呢清透自然。我们说这个其实，但是每次一说到它，哎呀，好是好，我知道呀，但是价格就有点让我们望而却步，是吧？那官方旗舰店一个是要635的，现在来到我们的商城520限定福利，直接立减336，现在下单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到手只要299，不管你是买来自用或者是送朋友送媳妇儿都很划算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圣罗兰知名高端品牌哈，大家这个产品是值得，非常值得入手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阮渐渐带来的蓝颜知己哈，我觉得能够和我们音乐广播相伴走过20多年的朋友应该也是我们的知己哈。夏天的风已经吹来了，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限定的星光露营音乐节也正式上线了。初夏晚风，星空帐篷，还有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带着超然的旋律现场开唱，就在5月17号，这场属于我们的音乐派对等你来赴约哈。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可以来解锁我们23度的超嗨音乐夏天。记得是发送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另外在最后说一下，就是关于家装的事情哈，这是件大事情，因为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现在不用愁了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品质家装节，帮我们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哈，然后100%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呢现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哈，发家装节3个字。当然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呢，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再踩坑，只要发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15:53，我们最后来听到的是张杰送出的这首量身定做，来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别忘了发送读书2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从线上到线下成为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哈。发读书2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啦。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预计本周，河南大部将继续维持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阳光炙烤加上暖风的助力，多地的气温将开启狂飙模式，尤其是周三，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提醒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包括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城建学院、鹤壁市综合高中等单位正在招人，详情可以关注相关单位官网。昨天凌晨，Y359次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特色旅游列车自郑州站缓缓驶出，满载200多名游客，开启为期15天的新疆南北疆深度游，为游客打造一站式、高品质、沉浸式的铁路文旅新体验。近日，微信官方发文介绍电脑端微信新增功能，如滚动截图、发语音、表情连发，您只需要更新电脑端微信到 4.1.9 版本即可体验。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午后游戏时光。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您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哈，我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马运峰。那马院长在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哈，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认识肥胖，解锁健康密码。我们这个时间还是赶快先来有请出马院长。马院长您好。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2: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而且又是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其实说到肥胖，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不就是胖一点吗？其实哈，这个肥胖跟我们概念当中的传统意识当中的肥胖，可能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哈。肥胖也不只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的小事情，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平时的认知误区，马院长都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重新认识一下这个肥胖哈。那节目开始的话呢，要不然马院长您先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肥胖症呢？
3: 好，各位观众，首先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症。世界卫生组织呢，把我们肥胖症定义为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脂肪异常过多的储积。通常脂肪组织并非在体内分布均匀，腹腔内的脂肪或者皮下的脂肪呢，也存在咱们个体化的差异，故所以它呈现出对人体影响不同程度的表现。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正式把我们肥胖定义为一种疾病，潜在在疾病的上游，也是咱们很多疾病的支源，也是诸多疾病和它都有相当。

0: 的关系。
1: 嗯，这就是这个肥胖症是吧？
0: 嗯，是的。
1: 啊，那就是和我们很多人，可能我们平时自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有点胖。那您到底这个是不是肥胖症？这个还是要用医学是吧，帮助咱们最终来辨认一下。我们这个时候依然也欢迎各位呢，就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络哈。首先您就是可以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说呢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一下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这个时候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哈，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您看很多朋友哈，就是对自己身材特别敏感的，总会觉得说我就是胖，哪怕我们外人看起来他也是有一些这个正常的身材甚至偏瘦，还是会觉得自己胖。那怎么确定自己胖不胖呢？这怎么界定呢？
0: 啊，好的，世界就是咱们那个肥胖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呢，2025年至2026年最新数据显示呢，肥胖已成为咱们全球流行病，它已不再是审美的问题，而且是威胁我们寿命和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作为慢性疾病中单独的疾病种呢，慢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所以肥胖症已成为我国重大公共的问题，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因素之一。全球肥胖疾病学中也显示，2022年全球18岁以上超过超重的成年人达到25亿，其中肥胖者超过8.9亿，约是每8个人就有一个肥胖病患者。近年来呢，我国超重的肥胖人群也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中国的肥胖人口达到4.02亿，居全球的首位，成为人口众多肥胖里边的重大国家之一，每2个成年人就有一个的超重。这高 BMI 也可以干预过早死亡的主要危险之一，就是我们所谓的肥胖不只是颜值问题，更是疾病相关问题，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这些疾病。若是我们不及时的给予干预，接下来会造成我们人体健康的重大威胁。
1: 嗯，就是这个肥胖的话，它已经是一种疾病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它可能就是万病之源吧，我们这样理解可以吗？
0: 嗯，是的，万病之源。
1: 啊，像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肥胖可能会就导致很多基础病的发生，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就常见的基础病有哪些？因为肥胖导致的。
0: 嗯，常见的因为肥胖导致的基础病，比方说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啊等这些肥胖性的疾病，其实我们这些肥胖也可以导致我们心脏负荷加重，也可以导致心血管之类的疾病的不断的发生。
1: 嗯，好，您看啊，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 BMI 指数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会听说过，要不然您再给我们稍微来聊一聊这个到底怎么算呢？
0: 这个 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呢，我们怎么判定一下自己到底胖不胖呢？首先我们那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以我们体重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我们先除一个数值，看我们数值是多少。在我们普通人群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数值如果低于18.5，这个是我们低重状态。如果我们这个超过18.5，在24之下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我们在28以上，我们就是一个肥胖的状态。这个为了便于我们的诊疗呢，根据我们这个肥胖国际标准及亚洲人群的特征，我们这个 BMI 达到28且低于32.5为轻度肥胖症，达到32.5且低于37.5为中度肥胖症，如果高于37.5，我为重度肥胖症。
1: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大概自己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算一算，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自己先判断一下，并不是说我觉得我胖，那我就是真的胖了哈。
0: 是的。
1: 是不是肥胖的话，咱们来通过这个科学的计算方式来算一下。那这肥胖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吃的也没有这个别人吃的多呀，为什么我就这么肥胖呢？人家看着也没有胖啊，就他常见的因素有哪些呢？
0: 肥胖的因素其实有很

多的，一个是遗传因素，像我们那个遗传因素里边呢，然后有些遗传因素是一些罕见的疾病，比方说咱们 Prader-Willi 综合征，就是家族受素受体基因突变的因素，这个可以导致咱们肥胖的发生。另外那我们也有常见的生活方式的因素，比方说饮食因素、身体运动因素、精神心理因素、睡眠习惯因素等。饮食因素我们当然各位观众都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是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高糖、低膳食纤维的食物等等，通过刺激神经中枢、摄食神经元引发的进食量、进食行为不规律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导致咱们的肥胖病。第二个就是身体运动因素，缺乏身体活动或者导致肥胖症的重要原因。身体活动可以消耗咱们的能量，有助于管理我们的体重。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了，咱们这个人的脑力活动也慢慢多于体力活动，室内工作咱们多于室外的工作，加上我们的加班熬夜，导致身体极度缺乏足够的活动，多余的脂肪没有办法去消耗，堆积在咱们的体内。第三方面呢，就是精神心理因素，精神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下丘脑垂体，甚少熬夜导致身体极度缺乏足够的活动，多余的脂肪没有办法去消耗，堆积在咱们的体内。第三方面呢，就是精神心理因素，精神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体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促进皮质醇的释放，引起食欲上升或进食行为的改变。精神压力还可以影响

0: 使我们的体内处于低耗的状况，能量转化脂肪存储于体内，也可以引发我们的生理状况的。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10: 不停止。
1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约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马运峰。那马主任在今天哈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的时候呢，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认识肥胖，解锁健康密码。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呢，可以保持联络哈。我们的3种互动方式是最简单的，就是您这会儿直接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过来您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就会梳理一下，有请一下马院长，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这时候看到平台上也有人留言，他说我正在减肥，没有什么方法呀。哎，这个您要方法的话呢，其实除了听我们节目之外的话，也可以线下，是不是可以找到马院长？咱们是不是有一些专门的针对每个人个体不同的，像刚刚您也讲到了，就是咱们那个导致肥胖的因素不一样，帮他分析完之后呢，有针对他的个性化的，哎，这个可以让他减一减体重的方法。
0: 是的是的，我们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我们每个人中医讲究这个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化方案，也会每个人又会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的不同，肥胖的原因的不同，我们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案。
12: 就适合自己的哈。刚刚马院长也讲到了，说肥胖有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还有的肥胖具有家族异常性的，要不然接下来您就简单给我们大家谈一谈原发性肥胖症和继发性肥胖症到底该怎么区别呢？
0: 原发性肥胖症呢，就是由于我们环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导致的肥胖症。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咱们久坐的方式啊，高能量或者是不均衡的饮食，缺乏身体活动，睡眠不足等这些因素。继发的肥胖呢，是指病因明确的肥胖，去除病因后可以使咱们的肥胖症得到显著的改善，或者是恢复到正常的体重。咱们主要包括内分泌疾病导致的肥胖症，还有咱们像甲状腺功能减退呀、性功能减退等这些药物导致的肥胖症，如糖皮质，咱们这些激素类的药物部分抗。

0: 精神药物等，综合性肥胖症，单基因的肥胖症，常见的通常罕见，然后主要是体现在自幼贪食啊，食欲亢进或者严重的肥胖，同时伴有咱们神经发育迟缓或者畸形等临床表现等，这是继发性肥胖。
1: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同样吃的很少哈，为什么我这个不太容易减下来，那可能您要不要到医院去综合来查一查是不是咱们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是吧？
0: 是的
1: 啊。然后也不要忽略了哈，就是我们这个继发性肥胖这些因素导致的哈，咱们针对尤其是些大体重的朋友来说，那您看肥胖它不仅是一种病，也是一种致病因素。通常肥胖的话，带来的这个并发症，刚刚您是简单给我们来梳理了一下，是吧？
0: 是的。
1: 要不这会儿再来说一说。
0: 嗯，
1: 让我们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哈。我们今天聊的其实不光是美和不美的问题了哈。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说哈，这个肥胖它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界定的慢性疾病，也是威胁全民健康的公共卫生挑战，所以才有这个世界防治肥胖日哈。每年的5月11号都有这么一个日子。我们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马院长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这方面的相关话题。
0: 好的，首先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肥胖导致的血糖异常的问题，就是超重或者肥胖症啊，血糖，糖尿病二期，或者是这个肥胖程度越高，发病糖尿病的前期 TRDM 的风险越大。在这个肥胖人群中，糖尿病二期分别是43.1%和23%，与体重正常的糖尿病二期患者相比啊，超重和肥胖症的TRDM 患者的心血管危害因素更不容易得到良好的控制，并且发生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等风险更高。对于超重或者是肥胖症的患者，通常积极减轻体重可以预防从糖尿病的前期发展到糖尿病。对于超重肥胖症的糖尿病二期的患者，通过有效的减重可以实现其部分并发症的改善，甚至得到缓解。所以对糖尿病患者血糖的影响，这肥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第二方面，
1: 我们真的知道说糖尿病的话，说它那个对我们人的健康的影响是从头到脚，是吧？
0: 对对对对，糖尿病对人体整个所有器官的改变，并且并发症对人体的损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血糖的控制对我们整个人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啊，这里边呢，也就是我们体重对血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由于其实有很多咱们患者，我们体重改善完了以后，我们血糖真的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嗯。
0: 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血脂的异常。肥胖症患者呢，那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这甘油三酯，就是咱们所谓经常大家都比较了解的三高，出现甘油三酯的增高，我们并且合并血脂的混乱，与咱们肥胖程度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有时间我们也会出现胆固醇、总胆固醇的增高，还有高密度胆固醇水平的降低。我国咱们接受咱们减重与代谢手术的肥胖患者中呢，46%术前基本上与血脂增高为主要表现。这就是血脂方面的影响。第三方面呢，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那个肥胖患者，这一般情况下这一类超重患者呢都伴有高血压。我国接受减重代谢手术的肥胖中呢，52%的术前患者有高血压，肥胖相关高血压的切点也大于等于140，高压低压是90左右。由于肥胖患者的上通维的增加呢，应选择适合尺寸的袖带作为准确测量高血压。肥胖患者的合并高血压呢，也可表现为难治型高血压。较非肥胖个体往往需要更多的降压药物，并且在

0: 治疗过程中呢，降压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肥胖患者血压在临床控制中呢也很难控制。如果我们辨证好了，给予这一部分肥胖患者与正常的治疗，包括一些减重方面的干预，体重控制下来了，血压也会得到相应的控制。
1: 嗯，好，这是高血压方面哈，这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些基础病，是吧？血糖啊，血压啊，血脂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吗？
0: 是的，还有一些非酒精性脂肪肝
1: 哦，脂肪肝哈，
0: 脂肪肝。
1: 哎，您说这个，我真的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他说自己就是检查出体检有脂肪肝，然后呢到医院去，医生说你先减重20斤。
0: 对对对对的，这部分脂肪肝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肚子也比较大，然后看着其他地方胳膊也比较瘦，然后但是就是全部脂肪都囤积在肚子上面，
1: 嗯，
0: 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哦，
0: 然后这一部分肥胖患者，如果是你腹部的脂肪堆积的比较多，你脂肪，然后这个全部堆积在腹部，这个会导致你的肝脏负荷会比较大，
1: 嗯，
0: 这就是咱们脂肪肝，患者他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肝脏的，慢慢的纤维化，甚至说下一步我们肝功能也会出现异常，等等这些疾病。
1: 嗯，
0: 临床上然后咱们出现这一类的脂肪肝患者呢，有90%的患者也合并同时我们慢慢心脏功能啊还有其他功能的不正常，代谢功能的紊乱，等等，出现一系列这样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这些脂肪肝患这呢，如果我们不及时接受我们体重管理相关知识，我们慢慢也会出现肺脏啊心脏啊等等这些合并的疾病，也会对我们人体慢慢的其他脏器累积性病变。
1: 哦，这个都比较严重了，听起来哈。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您看，控制好体重是多么的重要哈。
0: 对对。
1: 啊，这是就是关于这个对肝脏的影响，还有吗？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睡眠和呼吸障碍综合征。
1: 嗯，
0: 就是这个肥胖以后呢，这我们大家众说周知，我们睡觉时间呢会打呼，也会打鼾，这个确实是有时间这个肥胖也会影响到我们睡眠。打鼾其实也是一种疾病，如果是晚上咱们可能听说过这个我们这种打鼾的一些患者为什么要及时去治疗呢？肥胖引起是它有时间会引起窒息，这个烟喘它阻塞我们的气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窒息。所以肥胖这个在我们睡眠中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之一，反复的发作，然后容易造成我们上呼吸道的阻塞坍塌，引起夜间通气的障碍。然后肥胖，中心性肥胖，这个有时间也会危害我们的心脏疾病的一些患者，还可以导致我们心脏病的发生，一些还可以导致抑郁症、生活质量降低、心脑血管意外等，这些缩短我们的寿命。同时呢，体重的增加的高风险研究表明呢，通过运动或者是饮食的控制的减轻呢，有效改善我们呼吸系统的指数。只要我们体重减轻了，以上我们这些发病率也会减少。通过数据表明，基本上通过体重减轻，有80%的患者接受体重以后啊，这些疾病都会得到缓解。
1: 嗯。好，这个呢就是对我们各位的提醒哈，咱们真的还是要重视这个事情哈。好，那这个时间依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3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络哈。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呢，你也可以哈，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在给我们留言的同时，觉得说我有一些朋友这个时间没有办法收听收看怎么办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 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这个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趁这个时间赶快可以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发过来哈。我这边也看到平台上朋友们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发秒杀的，那这个520哈马上就到了哈。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们UP 商城在520期间的话呢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的，比方说呢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哈，这个呢它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520期间的话会有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到各位。这个品牌的话呢是非常高端的品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您自用或者送朋友、送家人都非常的划算。它在官方旗舰店售价是要635块钱一个，UP商城520限定福利呢就直接立减了336元。现在下单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到手只要299元。像您想5分钟呢快速来上妆出门的，那这个好的底妆就非常的重要。UP商城带来的这个女生常备底妆爆品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呢，是圣罗兰法国时尚品牌彩妆界的高定专家，它的气垫呢就是质感实用性双重在线，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哈。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想打造素颜裸妆感的话，日常用它也非常的有效果，就不动声色当中帮您撑起了场面哈。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了解下单。另外呢我们要给各位推荐到的这款产品的话呢，我觉得现在非常的实用啊。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有一些家里面早早换上了微凉舒适的夏凉被，那所以UP商城的小伙伴又给大家挑选到了一款爆卖2年一触即凉的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就是这款被子是咱们很多听友下单之后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真的是使用起来效果非常的不错，说自己家孩子就喜欢盖这个被子哈，这也是咱们很多商城小伙伴呐，包括我们同事都亲测推荐的一款。重点来了，就是这个日常零售价的话呢，这款夏凉被需要299块钱，但是今天来咱们UP商城下单呢，福利特惠价只要99元，两个规格可以选哈，像单人用呐、双人床用都是可以的。怕热、容易睡得不安稳的听友，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商城还有呢夏日优选的泰国进口乳胶凉席在售，触感是微凉柔软的，亲肤透气不闷汗，枕套包括床单呐、1米8×2米的尺寸到手只要129块钱，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去看一看。同时我们还要再给各位推荐，就是这个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哈，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那他有可能不仅仅是缺乏微量元素哈，那您也不能一直单纯的来补钙呀等等。您可以了解一下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而且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欢迎各位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那您家里说我这个不方便拉宽带，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说了这么多，就这会儿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回复一下秒杀，看看这个夏凉被，还有圣罗兰的这个很多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黑皮革的气垫另外的话你也可以发送成长来了解一下，我怎么让孩子在生长发育这个关键阶段的时候不掉队。那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下哈，我们这个随身两个字了解一下关于这个交广领航的他们这个WiFi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都可以发过来哈，先来了解再来下单。 天是5月11号，也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哈。有一组最新的数据显示说，咱们国家每3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超重，每6个里面就有一个肥胖。肥胖防控呢，早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健康攻坚战。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重新认识肥胖，解锁健康生活的密码。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马云峰呢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认识肥胖、解锁健康密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您有任何的问题哈，也同样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发过来，我们待会儿梳理一下，都会来有请一下马院长，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的哈。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呢，肥胖还有很多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肥胖怎么预防呢？所以马院长这个时候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肥胖预防的知识吧。
0: 好的好的，前面我们也讲到了肥胖相关的一些疾病以及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那我们怎样预防肥胖呢？其实肥胖是能量摄入长期大于消耗的结果，也是预防的关键，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但是呢，它并非是我们常说的饿肚子，我们不吃饭就能够减重。首先呢，一方面呢，就是饮食的调整，会吃比少吃更重要，就是优化我们主食结构，将白米饭、面条一半换成咱们全谷类，像咱们燕麦呀、糙米、玉米，或者是薯类、红薯、山药，增加咱们膳食的纤维，延长饱腹感，改变进食的顺序，先喝汤，再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可自然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量。选择真实类，少吃加工类零食、含糖类饮料、油炸类食品，规律三餐，尤其是吃好早餐，避免午餐前的饥饿过度进食，控制饮行热量量。选择真实类，少吃加工类零食、含糖类饮料、油炸类食品，规律三餐，尤其是吃好早餐，避免午餐前的饥饿过度进食，控制饮行热量，警惕咱们沙拉酱、果汁、奶茶、饼干、调味酸奶，学会营养成分

0: 上下班提前一站步行，用楼梯代替我们的电梯。趣味性呢，选择你喜欢的活动，像咱们跳舞啊、骑行啊、球类等等，更容易坚持。第三方面呢，就是行动与环境管理，减少无意识的进行。睡眠，保证7至8小时高质量的睡眠。睡眠不足会引起高饥饿所增加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压力管理，压力大时容易情绪性进食，通过冥想、深呼吸、听音乐或者短时的散步替代咱们的吃东西。家庭环境，就是将水果、坚果放在显眼处，高热量的零食收起来，尽量不购买，使用小一号的餐盘。记录与监测，每周固定时间称重一次，例如每周3空腹，2不是每天称，发现体重连续上升2周，主动回顾饮食的饮食和运动。第二呢，就是分人群预防要点。人群重点环节呢，就是儿童青少年，家长控制零食和屏幕的时间，鼓励户外运动，不要用食物作为奖励，定期测量身高体重曲线。午餐避免外卖油腻过大，设置久坐提醒，饭后散步15分钟，保证夜间睡眠不熬夜。中老年人呢，预防肌肉流失，加强蛋白质的摄入和力量训练，注意基础代谢下降，适当减少主食类，关注咱们的腰围。孕期产后，孕期体重增长遵医嘱，不过度进补，产后逐步恢复活动，不盲目节食或者是影响到咱们的哺乳。
1: 好，这些都是我们在预防方面给各位的一些提醒，是吧？其实这会儿也看到平台上有大家在留言哈，也有朋友说我正在这个减重期间哈，也是用的现在很多人都说到的16+8的一个方法。还有朋友说呢，我现在也想减重哈，用的是这个大家说的不吃晚餐的方法。就可能目前比较流行的这些减肥的饮食方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呢？我们待会儿也来请教一下马院长好不好？各位有什么问题，依然欢迎您通过我们3种方式继续保持联络，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来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马运峰。马院长做个节目，在今天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的时候呢，带来了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认识肥胖，解锁健康密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那同时的话呢，您如果说呢有需要一些我们刚推荐的 UP 商城的这个产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秒杀哈。当然关注孩子健康成长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发送成长。您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就发送随身这个关键词。这会儿也看到有朋友发送888，看来是迫不及待的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哈。那因为有些朋友呢会觉得说，天气变热了，我那个汽车空调就是打开了，但是车内温度降不下来，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去加了氟也没有太大的效果，有可能是发动机积碳了哈。这积碳的话呢，您就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它是专。

0: 他们氢气太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这温度自然就降下来了。有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是这个仅需要239块钱的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另外一款热门的产品呢，就是仅需要199块的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这会儿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如果说有装修打算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您先领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另外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同时呢，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您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会赠送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其实呢，这个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如果说真的有装修需要的话呢，这个真的是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他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您想省钱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就刚刚各位发的那些问题哈，说现在流行的减肥饮食16+8呀，或者不吃晚餐这些方法，问一下马院长，看这科学吗？作为普通人我们能用吗？
1: 16+8其实也是一种科学的减重方法，它主要是把我们这个一天24小时分成两个阶段进行进食，16小时进食，不摄入任何含热量的食物，像咱们这个水呀、黑咖啡、糖茶，咱这些可以喝。8小时进食窗口呢，在这8个小时内能够正常吃完一天所有的三餐。例如咱们早餐在8点之时，16点习惯性的早餐早起，不喜欢晚上进食，中餐行了，然后12点到20点上班族不吃早餐或者是延迟早餐，午餐行了是10点到18点，介于两者中间。这个其实我们这些16+8呢，总体来说就是我们自然减少总热量，缩短咱们进食的时间。第二个是改善咱们胰岛素敏感性，长时间的不进食，胰岛素水平降低，身体容易燃烧咱们的脂肪。第三方面呢，减少炎症，一些研究发明间歇性的断食可降低低盐化激素或慢性炎性。第四呢，养成规律化的进食习惯呢，避免随时吃东西导致过量的摄入。
0: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个体重已经超标或者诊断为肥胖症了，像咱们现在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吗？
1: 是的，这个体重如果你发现已经超标或者是已经诊断为肥胖症了，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包括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像根据辩证呢，我们有一些是虚胖水肿或者是代谢慢的人，我们中医呢有针灸或者是埋线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抑制食欲啊，促进代谢，还有一些推拿呀、拔罐、消水肿、通经络，改善咱们腰腹的肥胖，还有中药的调理，个体化祛湿健脾理气，配合我们的饮食，这些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健康。
0: 所以哈，您看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也有留言哈，说给个方子吧，我想减重，这没有办法就给一个是不是大众共用的一个方子。
1: 是的，这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治。当然呢，这个其实针对咱们各位观众提出来的问题呢，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个能够经常适合大家的茶方。
0: 减肥茶饮吗？
1: 对，减肥茶饮。
0: 你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吧。
1: 可以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为什么是中医讲究对症下药呢？其实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茶饮就是祛湿消肿型，荷叶消脂茶，主要用于我们脾虚湿盛导致的水肿型肥胖，表现为咱们身体困重啊，大便黏腻啊，舌苔厚腻，有游泳圈的患者，常以咱们荷叶、薏仁、茯苓、陈皮为核心，健脾祛湿， 然后

这个它的主要茶方呢是咱们荷叶八克、桑叶八克、菊花十克、卷明子十克，用1000至1500毫升的水慢煮10至20分钟即可。这个体质偏寒者建议加入1至2片生姜以中和，这是咱们祛湿消肿型茶饮。第二个方子呢，就是降脂通便型，这个就是我们一部分经常吃的肥胖然后又喜欢吃肉的，像咱们山楂降脂，加入1至2片生姜以中和，这是咱们祛湿消肿型茶饮。第二个方子呢，就是降脂通便型，这个就是我们一部分经常吃的肥胖然后又喜欢吃肉的，像咱们山楂降脂茶，针对咱们饮食机制胃肠湿热所导致的湿胖或者是高血脂肥胖，多由饮食

0: 浪漫开启了，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这个时候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谢谢马院长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哈。在今天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世界这个肥胖防治肥胖日的话呢，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么一个话题哈，让我们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到了肥胖，也解锁到了怎么来减重的一些健康密码。谢谢各位，谢谢马院长，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吧，
1: 再见。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教育部日前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北京时间今天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近日，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作迈入集约化管理新阶段。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此前，国乒女队已经率先战胜日本队，赢下女团冠军。据河南气象消息，从本周一开始到周五，河南将有多地陆续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5月13号，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520将至，郑州市民政局表示，郑州结婚登记共有4种官方正规预约渠道，线上线下全覆盖。同时，相关负责人暖心支招，呼吁新人理性错峰，不必扎堆网红吉日。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潮汐低语。

0: 鲜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我们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版本，一个别样的全新的诠释。这首歌呢是由美声来演唱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给到了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开端哈。开始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其实提起来啊，美声演唱

0: 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高雅又遥远的艺术，大多只能出现在音乐厅啊、剧院的专业舞台上。但其实如今在我们河南有这样一支特别的男声组合，是五位80后的专业美声歌剧演员，他们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有一个质朴又饱含中原情怀的名字，麦子男声。我们刚听到的这首开场曲目《世界赠予我的》就是来自于他们的演唱。其实一片线上温暖的麦田呢，聚拢了无数的朋友、年轻的听众、各行各业的爱好者。你像网名温柔的叔叔阿姨、准时守候的宝妈白领，每天会定时走进麦子男声的直播间，静静地聆听他们2个小时的线上演唱。从专业剧场到云端直播间，从线下小众演出到线上10万粉丝的热爱，他们把美声艺术唱进了普通人的日常，也让高雅艺术真正地走出殿堂，走进大众，扎根中原土地。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麦子男声来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五位音乐人，来有请五位音乐老师给大家打打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麦子男声，
0: 欢迎欢迎。
1: 哎，我是男高音麦冬，
3: 我是负责低声部的大川，
4: 我是负责我们的键盘还有和声编配的 Melody。
5: 哎，我是男高音大毛。
6: 大家好，我是男中音麦浪。
0: 哇，欢迎五位老师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啊！今天的直播间真的觉得蓬荜生辉。我今天把五位老师带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所有同事的眼光都在随着五位老师来移动。尤其是哈，我在给他们录一个这个节目视频的时候哈，五位老师齐声说我们是麦子男声。我出来的时候，刚那会儿我们同事都在问说，你们今天请到的是美声的歌手吗？我说是的呀，是咱们河南本土的麦子男声啊，美声组合。那5月16号的时候哈，麦子男声也会在郑州来开办自己首场的音乐会，所以想要去现场的朋友，如果你特别喜欢这种美声唱法来演唱一些流行歌曲的话，你可以这会儿发送5点2个字进入到音乐这个魅力嗨不停的这个线下社群当中哈，各位可以了解一下我们5月16号的麦子男声在郑州开办的首场音乐会。其实我想问五位哈，因为五位都是专业的美声歌剧的专业演员，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能够让你们五个组合在一起，走到一起，组建了麦子男声这个组合？
1: 因为这个最早呢，也是因为我们那个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要改革嘛，想要创新这个艺术形式。最早我们成立了这个河南，就是河南的这个麦子合唱团，我们是河南，都是河南麦子合唱团中的一员。然后我们哥几个想着再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创新在里面，
1: 对，好玩的东西，好看又好玩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组建了我们这个麦子男声这个组合。
0: 那为什么取名叫麦子男声？
1: 因为我们也是麦子合唱团下面，也算是我们自己一个小团体吧，也想用这个麦子这2个字，因为我们提起麦子也可以说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标志，觉得这个意义也非常的重要重大，所以说我们就用麦子男声这个名字。
0: 尤其是就是像春夏的时候哈，就是欢迎大家都来到我们河南来感受一下麦浪滚滚，所以可能就起名非常具有河南的一个地域情怀，就叫麦子男声了，对吗？
1: 是的。
0: 就是最开始如果说单位让你们来做这个专业美声演员，去尝试线上直播，就你们听到之后这第一感受是啥？有没有特别多的顾虑和忐忑？我能不能做好呀？能不能唱得大家喜欢？
1: 确实有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心里确实也是没底的，但是集团领导的一句话说，观众在哪里，那么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
0: 没错。
1: 所以说这句话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的这个打心里来说，我们就放下了一切的这个顾虑，好好做我们的这个团体。
0: 那你像啊，就是过去我们长期都在音乐厅啊，包括一些专业剧场去线下演出，现在突然让你们在线上，比如说在一些抖音平台上进行自己的直播，就最大的感受和差别是什么？
6: 最大的差别，那我来说吧。
0: 好嘞。
6: 最大的差别就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是在表演空间上面不一样。平时我们都是在专业的舞台上面，舞台和观众都是有一定距离的，
0: 对，
6: 都是有一定距离的，并且舞台是巨大的，所以说需要我们用戏剧性的、夸张的那些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演，
0: 对。
6: 但是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的表演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小房间，然后一个小小的镜头就是我们和观众的桥梁，我们的每一个反应、每一个微表情都会被镜头无限的放大， 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说也是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细微的动作和情绪的变化上面。
0: 那就是可能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动作啊、神态啊，还有整体的合作有更多的推敲和准备。
6: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跟现场观众的互动是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6: 平时在剧场里面虽然是面对面，但是有距离，虽然能感觉到现场观众的情绪很高涨，但是没有办法去交流。但是在直播间里面，虽然面对的是冰冷冷的屏幕，人影都看不见，可是却在评论区里面可以实时的点评我们。哎，这个地方他们没唱好，这个地方他们唱得很好，这首歌我很喜欢。
0: 对，
7: 这个地方翻车了
6: 啊！对，
1: 是的，距离拉近，
0: 这点好玩。
6: 是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反差会是让我们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不适应的地方。
0: 那你看啊，从最开始我们刚起步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哈，你像有十万的粉丝，一路走来，就是刚在起步的时候有没有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
6: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经历其实就是我们几个的心路历程吧。
0: 讲讲看。
6: 简单的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冷，另外一个是暖。冷呢是我们真是开播前一个，就是开播的头一个月，我们的直播间一直就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四五十人。
0: 好了，我这会儿心里特别平衡，我以为只有我的直播间是十个人以下的。
6: 不会吧？对，并且我们跟他们互动，我们跟他们互动，他们也不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说直播间里的气氛是又冷又尴尬。我们五个人就只能互相调侃，或自嗨起来，你逗我，我逗你。但是突然有一天，直播间有粉丝他跟我们说：“哎呀，听完你们唱歌，又听你们聊天，害得我把就是午饭的时候做饭的饭菜都做糊了，或者是把碗给摔了一不小心，
0: 沉醉在里面了。”
1: 是的，
6: 是的。然后他们在逗乐我们的同时，我们也想，我们也感受到，突然感觉到他们也是喜欢我们的，我们被认可了，第一次被认可起来。所以说，你说最难忘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在清冷的直播间里面，但是又有微弱的寥寥几个粉丝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在这又冷又暖的这个状态上面反复的受折磨受煎熬，
1: 冷热交替。
0: 所以说就可以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哈，就是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冷，但是后来呢遇到了大家的一些关爱关怀之后，还有一些互动之后，一些留言之后，你慢慢的发现我们是被支持的，被守候的，被关注的，对不对？
6: 是。
0: 然后我看你们的直播间哈，我也有看，因为你们是中午直播嘛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麦子男生的抖音哈，就在抖音当中搜索麦子男生，声是声音的声，就可以关注到他们。他们一般是中午几点直播啊？东东老师，
1: 我们每周的周二到周六的中午11:30。
0: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他们的抖音直播。你看我在看抖音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守候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些中年长辈，他们特别喜欢听你们的歌声，就是这样一群暖心的家人粉丝，心里是啥感受？
6: 我们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温暖。因为我们是声乐，就是声乐的工作者歌者，所以说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就是只要感冒啊或者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出来。每当这个时候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面就有很多的这些陌生的没有见过面的粉丝们都会在公屏上面关心我们。哎呀，你们辛苦了，这嗓子既然嗓子有些疲惫，那就今天少唱一点吧。就是来自于陌生的但是又是十分熟悉的家人们的关心，其实是非常暖心的。
0: 非常非常的温暖，是不是？所以在这一刻觉得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值得的，
6: 是，
0: 对不对？你看我看今天啊，就是你们5月16号的时候要在线下来举办自己的首场的音乐会，是不是？那现场一定要好好的准备，除了舞美之外，我觉得各位老师啊，是不是还得化化妆？对不对，东东老师？
1: 得捯饬捯饬
0: 吧，是不是？因为这个线下毕竟和线上它还不一样哈，所以线下的时候咱得好好的捯饬捯饬，化化妆。我给各位老师推荐一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好不好？
1: 好的。
0: 您就发，各位啊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获得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如果说想5分钟快速出门，化上漂亮的妆，当然少不了一个好的底妆。这个底妆呀，诚意给大家来分享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 气垫，您就发秒杀过来，咱直接说价格哈。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观气垫售价呢是635一个。那来我们 UP 商城，一般都是性价比给大家拉满，我们直接给大家立减336，现在下单呢只需要299，朋友。

0: 们、姐妹们、各位老师们，想要舞台上呈现更好的状态，想让自己的肌肤水润蓬弹，你就用这款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哈，只需要299。要知道关起店是需要600多块钱的。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款啊，它的气垫的，我觉得遮瑕力是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它的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的哈，微米级的一个粉体，轻拍呢就能触进肌肤，而且你出门之前就简单的往皮肤拍几下，它就可以打造高级的柔雾的哑光肌。控油特别好，因为我今天也在用这个，不易脱妆，而且 T 区微微出油后呢，反而更加的贴肤，所以混油皮和油皮的姐妹也可以放心来使用。日常防护，春夏紫外线，兼顾防晒需求。它这个颜值也特别高，是那种菱纹格的压印包装，很好看，再配上圣罗兰的金色的品牌的 logo， 你拿出来补妆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哇，你用的这个好高端，圣罗兰家的可不便宜呢。他不知道你是在 UP 商城买的，只需要299。朋友们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5位美声的80后的男歌手啊，他们的组合名字叫做麦子男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他们，那至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在下个小节继续给大家来做分享。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2: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3: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2: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2: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5: 听音乐的人，
2: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6: 让一让，让一让！
7: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8: 喂，
9: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8: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7: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8: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10: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7: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11: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2: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1: 我称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3: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4: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5: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陪伴四季，音乐等懂你。欢迎在17:21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很多朋友呢知道我们今年啊，2026年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很多朋友说有没有线下活动呀？必须有呀，我们5月17号的时候会举办星光露营音乐节，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哈，欢迎大家都来现场。现在目前报名的朋友非常的火热， 哈。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正好本周日有时间的话，咱们带上孩子，带上爱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5月17号等你来赴约。

要参与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就可以收到二维码哈、啊。您扫描这个二维码进群之后，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5月17号的线下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活动了。诚挚邀请大家都来参与哈。那到现场的时候，就是我请求一下大家，就是能不能给我拍的好看一点。就之前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生日月的时候啊，有一回，就是我这么小的一个小脸啊，这樱桃小口，好多朋友给我拍脸特别庞大、啊、朋友们，所以这回给我拍好看点啊。拿手机拍照片的时候，发视频的时候，咱得有流量，如果说没有流量的话，特别尴尬，是不是很焦虑？你说你想把美洋的照片分享到相亲相爱一家群，你这时候手机没流量了，这不是尴尬了吗？这个时候啊，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特别适用于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的朋友们。你看，咱们辛苦开车的、出租车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对吧？工作一天了，想刷个视频，结果发现流量限流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这个时候，小小的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特别适合您，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原价88，现在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您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参与节目的朋友呢，今天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呢，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说到这个5月17号的我们线下音乐节哈，地方是稍微有点远，但是呢环境是非常的好。想要知道地方在哪儿，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开着燃油车去的，对不对？油价现在涨了，一加油就心疼，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其实我教给大家一个省钱的、省油的、降油耗的一个小妙招。您这会儿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说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很多朋友都已经用过了，因为我们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它主要是渗透到我们发动机内部的油管油路，帮助我们清洁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当积碳清除完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发动机啊，哎，瘦身了，而且呢怠速不抖动了，油耗呢降低了，动力呢提升了，你再开的时候它甚至有一种新车的那种宁静和顺畅感。就我给大家说，上高速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你一辆车开到了10万公里以上，咱们走到高速公路上，有时候和大货车并行的时候，内心特别忐忑和紧张，为啥呢？因为你想加油你超不过呀，是不是动力不足？所以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给大家着重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销的产品，一款呢是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量身打造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现在呢是239。那如果说咱3到8万公里以内这个区间呢，咱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这都是三瓶哈。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啊，不管是我们线上的节目，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5位80后的专业美声歌剧演员哈，他们组成了一个组合，叫做麦子男声。他们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我看有哪个朋友不会唱，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到底是什么。

0: 只儿，你往哪里跑？哎，你知道我听见这个，我瞬间就想起来快乐的80后、70后的童年时光了。这首歌就来自于麦子男生带来的《黑猫警长》。
1: 哎，是的。
0: 为什么要选择来唱这首歌？就是来录制这样的儿歌哈，东东老师。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那个80后的一个回忆吧。而且你说哪个80后小时候没有看过这类的动画片呢？
0: 对，就是瞬间听到这个歌之后，就是真的我就想在你们直播间就给你们打赏，你知道吗？就是唱到我的心里了。
1: 下次您去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
0: 对，除了你看啊，就是大家呢通常都会用一些专业的美声多声部来翻唱一些经典的流行和红色的金曲，甚至有一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黑猫警长还有小龙人这样的童年儿歌，你们当初想呢是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些创意的改编？
2: 那这个我来回答吧。因为美声呢相对于现在流行歌还是通俗唱法，它算是比较小众一点的，然后为了让观众有一个多一层还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我们而且是打造一种的反差的感觉，就所以我们选择了就是改编了我们80后、90后还有00后都听过的一些国产动画片的一些主题曲。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大家听到这些红歌啊，经典流行歌，它一般都是带伴奏的嘛。
0: 对
2: 对，然后大部分也都是独唱的演唱方式，然后呢我们就想把大家已经听习惯的这些演唱方式和歌曲做一些改编，然后呢让这些歌曲重新的泛化出它新的魅力。
0: 嗯嗯，也就是说老歌新唱，就是老回忆在新的时代会绽放新的光彩。
2: 对对对
0: 对，你像组合当中专属的编曲改编都是成员亲自完成的，就是在改编歌曲啊，比如说设计男声和这个声音编排的时候会着重注意哪些细节？
2: 就是我在改编歌曲的这个过程中啊，
0: 嗯，
2: 其实我会找一些大家都有共鸣的一些歌曲，
0: 啊，
2: 大家都有回忆的一些歌曲。
0: 所以说大家在直播间的时候，你们现在直播间人气真的是超旺的，因为唱到了我们曾经的回忆。
2: 哎，就唱到辛巴上了。
0: 对对对。那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在说，就是能不能请五位老师再给我们唱一下我们童年时的一些儿歌。
1: 哎，可以啊，
0: 就是
3: 没有问题
0: 吧，就是经典儿歌还有哪些，老师们能不能现场唱一唱？
2: 让我大家想想啊，大家还有我让大家猜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2: 有一个动画片是七个然后再加一个这个组合。
0: 七个再加一个。
1: 七加一的组合，那是什么呢？哎呀好难猜。
0: 我们今天遗憾了，我们今天是5+1。
1: 哎呀，这是什么问题？
0: 这是什么歌啊？我们唱唱看好不好？朋友们如果知道老师们待会儿唱了什么歌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哈。来唱唱看吧，来。
2: 这个7+1可不是白雪公主和小矮人啊。
3: 起个调麦兰迪，
2: 我来起个调啊，给大家来一段。
1: 嗯。
2: 1、2、3，走。

0: 太好听了，鼓掌鼓掌鼓掌。哦，原来你们唱的不是七个小矮人啊。
1: 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着重的介绍一下啊。
0: 好嘞好嘞，
1: 所有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我们自己改编的啊、嗯、你在其他的直播间其他平台是听不到
0: 听不到独一无二的、
1: 哎、而且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些歌的改编呢都是由我们的这个主键盘手、嗯、我们的 Melody 亲自改编的。
0: 哇，
1: 非常棒，
0: 好厉害、
1: 啊、
0: Melody 老师。
2: 也感谢哥几个的配合啊。
0: 是我们加菲猫都说老师们好厉害哦，刚刚听到你们唱这个声音真的沉醉在这个歌声当中了。那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还有哪些，就是刚刚除了这个葫芦娃之外，
1: 嗯，
2: 是我们还

0: 还有经典的港台流行歌我们也有的
1: 哦，所以这些歌曲呢各位就可以关注到麦子男生的抖音直播间哈，他在每天中午哈，星期二到星期六是吗？
2: 每周二到周六的中午11:30。
1: 好，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麦子男生哈。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他们在5月16号线下会有首场的音乐会。朋友们今天听到节目之后，如果想在5月16号参加线下音乐会的话，这会儿您就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时间来到了17:33，此刻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5位特别的嘉宾，他们唱歌贼好听，他们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哈，是5位80后的专业美声歌剧演员，非常有中原情怀的名字叫做麦子男生。5位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有跟我们分享到他们一些改编的心路历程，还有更多关于麦子男生的一些故事，我们在下个小节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1: 哎呀，今天直播间真的是有点欢乐呀，朋友们，17:34，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真的给大家下班路上增加了一份快乐，因为今天直播间非常的热闹，不再是杨洋一个人了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6位来自于我们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80后的5位啊，加上我是6位啊，就是邀请到了5位我们的老师。美声啊，美声唱法的老师，他们叫做麦子男生，来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蓬荜生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的互动哈、啊，这会儿都特别特别多的朋友发来信息，都在点歌，就你们别着急啊，你们点那么多歌，你们可以去抖音直播间看老师们唱，对不对？就是咱们最重要的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分享老师们一路走来的成长的历程，还有创作改编歌曲的一些心路历程哈。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也特别特别的熟悉，我们来听这首改编过的来自于麦子男生的《万水千山总是》。

这首歌我相信啊，就是大家一定会特别的熟悉，因为它的原唱是汪明荃，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其实说到用情的地方啊，咱们在家装的时候啊，也一定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很多朋友啊，家里装房子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套装房子的时候，不知道到底该找谁装。您这个时候呀，不要到处打听了，也不要去到处找熟人了，您就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华普装饰，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首先呢，给大家做一些承诺和保证，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呢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大家的辛苦钱打水漂，不让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泡影。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赶紧把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咱今年装房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上了。不管说朋友们的家是老房换新还是新房装修，咱都可以用。而且呢，您发省钱过来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看咱们的家装装好了之后哈，女同志的家里卧室里总得有一个特别舒适的梳妆台，每天早上我们上班前呢，好好的化妆化妆，捯饬捯饬，临走的时候再用上一点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个香水，这个女人的魅力感觉立马就出来了，是不是？您这会儿呢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我给大家讲啊，姐妹们，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但是你用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那种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就像拍照当中的温柔滤镜，谁靠近你谁都会觉得你魅力光彩夺目。所以马上就是520了，还有男同胞们，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没有准备好给女朋友媳妇儿妈妈准备什么礼物的话，您就来我们爆款商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特别适合你。给大家说价格哈，喜欢香水的朋友都知道，圣罗兰香水5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是122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是2.5折，只需要299就能拿下专柜知名品牌的香水正装，这个价格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到底有多优惠。你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的那个尾调我特别喜欢啊，就是香草搭配了龙涎香，温润醇厚，而且呢夏天出汗的时候不会出现那种闷鼻啊闷香刺鼻的那种味道，全天是持久留香的，原价1220，今天咱们299就可以拿下。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送妻子致谢朝夕陪伴，寓意他优雅自由温柔而且有力量，自留解锁专属松弛气质，你日常约会上班通勤都可以适配，赶紧

0: 我们再下单，
1: 我要买。
2: 真的吗？不下单不让走啊！今天，你知道我们这儿流行一句话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台里挣钱，台里花，一分别想往家里带。真的呀，就是我们自己主持人、我们的编辑记者都会买我们的东西，因为确实性价比非常好，而且正品给大家做保障哈。刚才那个自由之水发大牌啊，老师们别忘了啊！今天呢？时间来到了17:41，你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五位老师，他们来自于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哈，他们是80后的五位专业的美声歌剧的演员，组合的名字叫麦子男声。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聊到5月16号，他们会在郑州有一场线下的活动，所以想要在5月16号线下来参与到麦子男声的首场音乐会的朋友们，听好了。您这会儿就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关注到5月16号，说不定有惊喜在等待着你。朋友们，你就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不定哎，5月16号我们能见面哟。刚刚有跟几位老师来聊到啊，就是说现在五位老师的麦子男声的直播间啊，是在抖音当中搜索麦子男声，就直播间当中我看了2天啊，直播间当中的粉丝的氛围特别的温暖和睦。我就想问问老师们，有没有哪一件特别暖心的小事儿让你们想起来回想起来特别感动，有没有？
0: 哦，比方说吧，因为平时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状态，粉丝比我们都知道，然后就是每位同志，然后在平常排练啊啥东西，然后比较疲惫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心，能看到我们的状态不一样，然后他们也想听我们唱歌，然后既想听我们唱歌，又想让我们多休息，他们就是每天就是说非常矛盾，你知道吗？
2: 就是真的像家人一样的关怀，
0: 对，
2: 就是既想让听到你们的歌声，然后其实又同时在担心你们的身体。
0: 是的，
2: 哦，那其实演出状态稍有不佳，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听众其实给了你们很多的理解和关心，就是这种家人般的温暖，其实是给了你们坚持下去的一些勇气。我就想问问5个好友啊，默契搭档，日常也常常会音乐相聚，这份长久的友情和默契，是不是成就了舞台上比较完美的和声和配合？另外我想问问你们5个有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哎，我说这首歌应该这么录这么编啊，你说应该这样，就是你们遇到这种分歧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
0: 尝试
3: 这个有的但是很多时候因为这个专业嘛，我们分工挺明确的，专业上的事儿那就是我们 melody 说的算，他说我们怎么唱我们就怎么唱。
4: 真的是这样吗？
3: 啊，是的。
4: 咱聊点干货。
2: 那你老师说，我咋不知道呀？
0: 对，现场直接翻脸。
5: 我们群里都说的那个一言堂到底是谁来着？
3: 我们下边其实不是很熟啊。
2: 不是，大家今天直接来吐槽了，是不是？
4: 其实刚才是开玩笑的，我们。其实经常会在同样一首作品中间怎么处理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终我们会不同的方式我们都把它演绎出来，然后交给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让他们来决定，让他们来决定，哎，哪样好哪样不好，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面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眼界的一种打开。
2: 哦，其实就是借助大家更加聪慧的一些力量，因为很多我觉得在抖音直播间观看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其实是藏龙卧虎的。对对对，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听众哈，然后就给我发来说，杨，其实你刚刚唱那首歌音准是有那么一点点问题的。我说你谁呀？你来指导我？后来我才发现认识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说老师，我给您跪了，真的。所以说呀，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是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5位80后的美声歌剧演员，他们叫做麦子男声，来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今天啊，真的是我觉得杨颖直播间开播以来非常热闹的一期，5位老师特别的风趣幽默哈。那这会儿时间已经到了17:45，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想来聊一聊，就是接下来哈，你们在作品的创作呀、歌曲的改编还有直播内容，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想要尝试的一些方向？
4: 我觉得在我们后续的改编哈，我们会加大对我们河南本土音乐的发掘。
2: 太好了。
4: 而且呢会慢慢的加入我们自己的原创音乐，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我们各大综艺啊，大家也看过，就音乐节目可能都在翻唱老歌。因为老歌它毕竟大家听时间长了可能就会
6: 就会有点腻。
2: 嗯，
6: 然后呢，我觉得原创。

0: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子。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会改编一些刚说到我们本土的音乐哈，帮我们的河南的豫剧啊、曲剧啊，比如说像豫剧花木兰的经典选段，大家可能都知道，刘大哥讲话
1: 是
0: 这一段。然后呢，大家如果想听到这个版本，我们麦子男生的阿卡贝拉的版本，一定要关注我们麦子男生，好不好？
1: 哎呀，这阿卡贝拉的版本真的是听起来让人觉得陶醉其中。刚刚老师有讲到说，他其实在接下来的音乐创作道路上会加入更多河南本土的一些内容，所以大家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离我们最近的一场近距离和五位老师麦子男生近距离接触的时间，就是5月16号，他们会在线下举办自己的首场的音乐会，所以想要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您这会儿直接发5点2个字，5点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了。我刚刚有讲到说会有惊喜等待着大家，所以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5点2个字进群就可以了。那现在已经来到了17点47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有更加惊喜的内容等待着大家，因为老师们要在现场唱歌啦。
2: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3: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刚刚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哈，就几位老师还在说，咦，这个地方唱的不好，这个地方没有调整好。
1: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上魅力881。
0: 不用来生，东东老师，就是您什么时候想来上，我们就邀请你来。为什么哈、啊？这不是我说了算，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说了算。因为今天上了节目之后啊，我才发现微信平台上这么多朋友喜欢麦子男生五位老师，所以朋友们已经发出了这个呼声，希望老师们能不能再多唱一首歌。
1: 好的，没有问题的，
0: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那今天啊，就是麦子来生真的是不是空手而来的哈，就给大家呢现场再来演绎一首歌，唱哪首歌？东东老师，
1: 我们来一首《黑凤梨》吧。
0: 哦，好听。
1: 来一首。
2: 是什么歌？
1: 黑凤梨
3: 河南版，
1: 这是直译过来的名字。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开始吧。

0: 这是谁唱的？怎么这么好听？
1: 我必须鼓鼓掌，太好听了！你知道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会儿真的爆了，很多朋友，张张这位朋友说，我要去看他们的音乐会，我要带孩子去看。
0: 欢迎欢迎
1: 欢迎是吧？欢迎欢迎啊！你这会儿可以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会有惊喜等待着你。你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哈，音乐素养的熏陶非常的重要，这是他审美的一部分。还有呢，一个地方咱们做爸爸妈妈也得关注一下，就是孩子在春天夏天长个儿这个事儿。如果说家里有孩子3到18岁哈，他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情况，你用一用氨基丁酸口服液。我们交往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刚刚我们听到了吴蔚老师来演唱的《喜欢你》这首歌啊，真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其实真的非常感谢今天麦子男生能够走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和创新，真的是很触动，很触动。他们5月16号呢会在郑州有一场线下的个人的音乐会啊，他们组合的音乐会，所以想要在线下来近距离和他们接触的话，这会儿您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其实呢，也祝愿麦子男生永远心怀热爱，一路歌声悠扬，在中原这片沃土之上守护这片满目金黄的麦田，唱响更多动听的旋律，持续讲好河南的文化故事。也祝愿你们在文艺创新的道路上步履不停，步步生光。也谢谢五位老师来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是洋洋。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啊，5月16号的时候，麦子男生会在线下有一场音乐会，如果说想要到现场的朋友们，这会儿您就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会有惊喜来等待着大家。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想请东东老师再跟我们说上两句好不好，给我们5月16号现场加加油来。
2: 哎，5月16号欢迎大家来到线下，和我们那个麦子男生一起见证我们的首场音乐会啊，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不见不散。再次感谢五位老师，我们的麦子男生的组合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今天真的是蓬荜生辉。也感谢我们所有河南音乐广播听众今天一个小时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6点到7点，我们的魅力嗨不停

0: 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发送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解锁16号的演出。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时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过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民政部网站日前发布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机动车发票也可参加郑州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抽奖了，消费者可以登录正好办 APP， 在活动页面查询相关信息。在5月10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近日，多名网友发视频称，郑州街头漫天飞絮落在市民的眼睛和鼻腔，造成过敏。郑州市园林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政府部门已经通过冲洗洒水、修剪球果等方式缓解，后期将控制法桐树的种植数量，减少飞絮，请市民朋友出门做好防护。近期，四川大学教授李海超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红林研究员等学者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快乐小跳步。

0: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曲目来自于苏打绿带来的频率，把时间带到了18:09。此刻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刚刚第一个小时啊，今天节目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河南的哈这个5位80后的美声的歌剧的歌手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麦子男声哈。那各位呢，如果说想要在5月16号线下来看到他们的音乐会的话，你也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有可能有机会就会在5月16号出现在现场哟。那今天呢，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准备了猜歌的环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待会儿我们歌词接龙的一个互动环节。那在歌词接龙之前，要先给大家说天气，今儿的天真的是特别的热啊。预计呢，今后5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将继续维持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阳光炙烤加上暖风的助力，多地的气温呢将开启狂飙模式。那从本周一开始啊，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五，将有更多的地方陆续迎来35度+的考验，特别是下周就是周三，就是本周三13号，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高温来袭也提醒大家哈，尽量避开10点到16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出门。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遮阳伞啊、太阳镜啊、防晒霜啊等一些防晒的装备。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啊，我说分享给大家，你知道夏天防晒的时候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能遮挡紫外线效果更好吗？就皮肤科的医生也指出哈，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红色呢是优于黑色的，黑色是优于橘色的。深色衣服可以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浅色衣物虽然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会比较凉快，但它对紫外线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不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下哈。那夏日当中呢，咱们经常选用的棉质衣服虽然穿着舒适，但是在防紫外线方面是略逊一筹的。不过呢，棉质衣服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存在优势，仍然是夏天很多人的首选。宽松的衣服比贴身的衣服

防晒效果更好。还有呢，大家防晒会穿长袖、面纱呀、口罩呀遮挡面部，但是往往忽略了头部，让头皮暴露在外。医生也提醒说，咱们头皮也比较娇嫩哈，也要注意一些防晒。另外，你看这个天气是不是热了，朋友们？你家被子换了没有？是不是还在盖着厚被子呀？你看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有的家庭早早就换上了微凉又舒适的夏凉被。咱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卖了两年都卖爆了，一触即凉，你摸到它你都能感觉到凉意的那种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就这款被子，咱们的听友下单之后啊，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推荐的，说自己孩子只盖这个被子，盖起来特别的舒服。因为啊，夏凉被咱们都是贴身盖的，所以面料一定要特别讲究。这款夏凉被呢，用的是纯环保的材质，高品质冰感抗菌面料，安全没有异味，婴儿也可以贴身盖。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夏天有没有特别怕热的朋友啊？一躺那儿睡觉被子都给弄湿了，是不是？夏天怕热睡不好的朋友，你就试试这条小冰皮的夏凉被，真的是特别舒服。薄荷绿、樱花粉两种颜色可以选，铺在床上呢还可以提升卧室的颜值。重点来了啊，这条被子日常的零售价299，今天啊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福利特惠价只要99块钱，不到100块。两个规格可以选啊，一个是单人用的150×200厘米的单人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米×2.3米的一个双人床用的啊。怕热容易睡不安稳的朋友，你就赶紧来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皇冠小冰皮抗菌凉感夏被。你知道我在念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瞬间都觉得好凉快的感觉，原价299啊，现在只要99块钱。另外呢，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准备的还有夏日优选的泰国进口乳胶凉席在售，那个触感呢微凉柔软，亲肤透气不闷汗，枕套是两个哈，然后加上床单1米8×2米尺寸，到手整套只需要129，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哈。夏天如果还没有来得及买夏凉被的，或者去年夏凉被凹走了不能改了，今年您就换上这个小冰皮的凉感夏凉被，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许飞的这首歌叫做我要的飞翔。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在等着猜歌环节哈，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如约而至。但是朋友们参加互动的时候啊，你看发音频给到我对吧，发文字给到我，咱手机要需要流量，这个时候如果手机没流量的话就特别焦虑啊，就是有时候你想拍个视频分享个朋友圈，发现流量预警了，没有流量怎么办？解决流量焦虑的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来了，它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啊，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啊，都适合来下单我们小小的便于携带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块，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您现在就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你做好准备了吗？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锁定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哈。那今天呢，我们的歌词接龙依旧是老规矩，哎，老原则，什么参与的方法呢？就是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呀，您待会儿跟我互动，我播放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哎，中间停下来之后，后面的那句歌词，也就是我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我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啊。这首歌大家很熟悉，是王菲的《如愿》，也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电影的主题推广曲啊。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我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点停掉，后面呢还落下一句歌词，这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唱出来，或者直接把汉字打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看。

你的手我蹒跚在牵，后面还有一句六个字的歌词。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这六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啊，你这会儿就把它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环节当中了，一份礼品来等待着大家。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歌王菲《如愿》，我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到底是啥。

0: 王菲的歌，你的手我蹒跚在牵，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猜对的朋友有机会拿走我们的特别的礼品。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

0: 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9: 别眨眼，别调台，
8: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蔡健雅带了一首歌叫做别找我麻烦，尤其是我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别找我麻烦，能不能让我的空调制冷效果好一点点，能不能让我坐进去的时候不太像蒸笼，能不能降温的速度快一点点。很多朋友啊，到了五月份之后天气越来越热，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车子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缺氟了，你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呢，问题不在于空调，有可能是发动机积碳了。那朋友们说积碳了怎么处理呢？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我们的明星产品啊，服务了十万家的车主，它主要是渗透到油管油路当中，分解清除发动机当中的积碳。你想给我们的发动机瘦瘦身之后呢，发动机就更有劲儿了，动力更加强劲了。您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呢，着重给大家分享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强力除碳。如果说咱的车子，你像我的车都开了十年了，就十年十万公里以上的这种车子哈，建议大家直接买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三瓶装只需要239。如果说咱们的车是3到8万公里，需要清洁降噪，发动机噪声有点大，您就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之后，打开那个三兄弟的链接，只需要199，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开上爱车，5月17号的时候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浪漫的线下活动，叫做星光露营音乐节。朋友们，5月17号等大家一起来嗨哈！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你喜欢的主持人，大家都会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就在耳边流淌。而且呢，现场有主持人给你唱歌，有歌手唱歌，而且还有丰厚的礼品，特别好玩的互动游戏环节。咱们带上家人，带上孩子，一起参加我们开播23周年的线下活动。想要参与进来的朋友，您就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进群，进群之后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了哈。今年2026年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日子，您5月17号的时候如果没啥事儿，您就发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5月17号跟我们一起来嗨。刚刚我们听到了诗这个歌词接龙当中啊，我们听到了王菲的《如愿》这首歌，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0: 就是请带我去明天。但是今天微信平台上比较有趣啊，就是朋友们发的答案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有就带我去明天，还有把我带到明天。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位叫做，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叫做贾丹丹，我们来听听语音信息。来，贾丹丹，
1: 请带我去明天。
0: 还有张婷婷回答正确，小卡拉米以及您回答正确，还有追光请带我去明天，还有 Mountain 回答正确，老朋友了哈，还有玉

0: 儿发来语音。哎呦，还能听见车子的飞驰的声音哈。Flick 这位朋友，请带我去明天。还有豆家猫回答正确哈，请带我去明天。而且豆家猫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定要坚持关注下去哦。这里有很多惊喜等待着你哦。那要不今天把奖品送给你吧，豆家猫，恭喜拿到我们今天的奖品哈。待会儿呢，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来发给我，那待会儿呢，我工作人员也会和您取得联系。还有杨这位朋友特别有趣，他说你带我去明天，我带你去明天，我分不清到底应该是啥，是请带我去明天。还有布丁啊、程蕊啊、熟悉的陌生人乔 Z， 还有冯淼淼、张超超以及灰灰都回答正确了，恭喜大家。这首歌请出潘玮柏《路太弯》。
1: 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响起？

0: 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0: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但是网友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交光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氨基丁酸的口服液了。18:42 Twins 的这首歌《下一站天后》。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凯奇拉带这首歌 Whenever We Ever， 这首歌呢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啊，真的是强劲的节奏，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5月8号的时候，北京时间夏奇拉呢也正式官宣说他将演唱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叫做 Die Die。 这个歌名在意大利语当中就是加油加油的意思，融合了拉丁和非洲节奏，非常有世界杯的氛围。这已经是夏奇拉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之前他那个 Vaka Vaka 那个是不是大家还记得非常清楚，火遍全球哈，激情的世界杯呢值得期待，温暖的家更值得用心打造。所以近期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要装房子的朋友们，您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所以说朋友们，咱家有要装房子了，或者亲戚要装房子了，您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呢，也给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家装好了，梳妆台上总得搁上咱们女孩子特别喜欢的护肤品呀，还有化妆品，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你值得拥有。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我们的圣罗兰黑皮革气垫。你想5分钟快速出门，你想化上漂亮的妆，你知道这个底妆到底有多重要吗？女生常备底妆爆品，那必须非它莫属，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他家的气垫呢，质感实用性双重在线，用过的朋友都说好。现在呢，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原价官旗店635一个，就一个气垫啊，635。今天在咱们 UP 商城下单只需要299，它的遮瑕力呢十分在线，痘印啊、泛红啊、小斑点啊，薄薄涂一层就能有效遮盖，粉质特别的细腻，你出门前你就这样啪啪啪朝脸上拍几下，就能打造高级的柔雾哑光肌，妆感清透自然，里面还特别添加了茉莉花精粹，控油能力特别好，不易脱妆，夏天容易出油嘛，干皮的仙女做好保湿也能够驾驭，关键它还自带 SPF23 的防晒指数，日常防护春夏紫外线，兼顾防晒需求，原价635，现在只需要299。想要拥有圣罗兰黑皮革气垫的朋友，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56，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傍晚5点，让我们不见不散。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预计本周河南大部将继续维持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阳光炙烤加上暖风的助力，多地的气温将开启狂飙模式，尤其是周三，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提醒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包括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城建学院、鹤壁市综合高中等单位正在招人，详情可以关注相关单位官网。昨天凌晨，Y359次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特色旅游列车自郑州站缓缓驶出，满载200多名游客，开启为期15天的新疆南北疆深度游，为游客打造一站式高品质沉浸式的铁路文旅新体验。近日，微信官方发文介绍电脑端微信新增功能，如滚动截图、发语音、表情连发，您只需要更新电脑端微信到4.1.9版本即可体验。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午后游戏时光。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呢，让学友哥褪去了所有的光环，让我们看到他非常干净柔软的一面哈。童真年代发行于2014年的夏天，是 3D 动画片《神笔马良》的主题曲。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神笔马良四个字是不是也是很多朋友童年记忆当中的非常好看的一部动画片哈？那我非常喜欢就是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相信在我的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儿，是不是就感觉长大之后的我们呢，可能现在已经学会了把情绪自动调成静音，把童年的梦想塞到口袋里了，但是这首歌就像一阵不赶时间的晚风，轻轻推开你的那扇窗哈。节奏很明朗，旋律呢又很清新，学友哥呢在这里干干净净娓娓道来，就很像是一个趴在窗台上看星星啊，看世界的童年的时候的自己，是不是？有时候啊，童年真的不是年龄的专利，我觉得可能是一种选择吧，就是哪怕你知道明天可能会阴天，但是依然相信啊，彩虹会再来，哪怕是走过很多的错路，依然会对未知对未来保持热情，是不是？有时候生活再忙也别忘了给心里留一个角落哈，留给那个长不大的小孩儿。北京时间19: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呢，我看央视曝光了一个热点哈，和好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就说很多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特别的精致而且很光鲜亮丽的这个买家秀啊，这个都是 AI 生成的哈。有摄影师呢就透了个底儿，说以前呢商家想要拍一组好看的上身图，是不是得请模特租场地折腾大半天，但是现在 AI 生图真的是零成本，几分钟一分钟也要不了哈，这个一套完美无瑕的这买家秀直接批量生产，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来了哈，这个图看着是很漂亮，但是咱买家收到货的时候就会发现常常货不对版，这也是最近买东西老退货的原因。因为这个技术它本身是中立的， AI 当工具确实能够帮咱的工作呀，或者帮咱的生意提效，但是如果是虚假宣传的这个手段，可能就会让咱就是多了一些不信任，是不是？所以以后咱网淘的时候也留个心眼儿哈，遇到那种图片过于完美或者是光影比较假，评论区呢清一色的都是精修图，咱不妨呢多翻翻那个追评，或者是看看手机实拍的视频，或者干脆就让这个客服说你把这个原相机直出图给我发一张吧，对吧？咱网购就是图个方便，图个踏实，对不对？有时候来回折腾的退换货那也挺麻烦的啊。既然 AI 能生成那么多美丽的照片，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生活当中咱自个儿都不用拍了？那倒也不是，对不对朋友们？我觉得生活当中美丽的照片也是咱心情的写照，是咱美好生活的体验。所以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也想和好朋友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有没有就是你无意之间拍到的非常惊艳的照片，就是不是精心策划，不是调好光圈架好三脚架，就是你根本没打算拍照，也可能是手滑是吧，或者是就随意一拍，然后呢一看这个屏幕自己就先吸一口气，哇这拍的也太绝了，就根本不像是手机拍到的一个生图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晒一晒哈。生活当中啊，总是藏着不完美，但是也藏着惊喜哈，藏着偶然到来的小确幸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来说一说有哪些照片就是你无意之中拍到的惊艳之图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八八幺荷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3: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给生活开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的天气呢，可能要出现热情似火的情况了啊！气象台呢，刚刚就发出通知，接下来的五天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稳坐32到35度的天气啊，而且呢，太阳的辐射还比较强，所以建议出门的各位朋友，咱防暑防晒的功课一定要做得比较扎实。那说到防晒呢，很多朋友这个夏天觉得穿浅色，比如说白色的 T 恤啊，觉得这样最防晒啊。其实的这个颜色哈，不是说浅色就防晒，这个南京的这个皮肤所的这个专家老师就提醒，同等面料的情况下，颜色越深，防晒的能力越强。咱们简单的排个序，比如说红色呢，就优于黑色比较防晒，黑色又优于橘色。因为深色的衣服呢，能够吞掉这个紫外线，浅色虽然摸着比较凉快，但是呢，紫外线基本上就是穿堂过，这个大太阳底下待久了是真的不行哈。所以夏天的时候偶尔穿个红色还比较防晒呢。另外也给朋友们补一个防晒的漏洞，很多朋友我看到，特别是女性哈，就是防晒的时候呢，就是从脖子、脸、这个腿、手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哈，但是偏偏把咱自个儿的头皮暴露露在这个太阳底下。这个专家老师也说了，这个头皮其实特别的娇嫩，晒多了也容易晒伤，所以呢，咱出门的时候记得哈，戴一顶透气的帽子，或者是撑个伞，把头皮也保护好。这一点也尤为的关键，提醒各位好朋友。天气这么热情似火，咱23岁的生日也同样的热情似火。那今天呢，这个今年的5月份到了咱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那怎么庆祝？我觉得必须得整点浪漫的，是不是？那5月17号星光露营音乐节，好朋友们浪漫开幕哈。平时呢，大家伙都是通过电波交流的，你现在咱要来一场现场大合唱哈，帐篷一搭，晚风一吹，抬头看到漫天的星星，耳边是熟悉的旋律，而且还有好听的声音，这个时候想不浪漫都难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这扫码进群的都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好听的音乐就在草坪上吹吹风，听听歌，唠唠嗑，按着周末愉快的心情就搁这儿了啊。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好朋友，方式也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送三个汉字音乐节，就可以看到咱们所有活动的详情了哈。5月17号正好是本周日，朋友们可以好好的规划规划哈。如果这个周日的时候是吧，没有特殊的安排，咱也可以小聚一下，热闹热闹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星空下的治愈系。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现实生活当中的美好。因为最近呢，大家都不爱拍写真了，也不爱拍照片了，可能就感觉 AI 能够生成一切。但是生活也给咱了一些意外的空间，比如说咱手机相机啊，就是记录生活的工具，是不是？有时候咱也不用执着我要拍好哪张照片，有时候这个不经意的瞬间反倒能出一些惊艳的生图哈。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问问各位好朋友，您有没有那种不经意之间就拍出特别美的照片，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分享过来吧，是不是？惊艳的瞬间，我觉得哈，一个人的状态特别好，比如说有一个好的底妆，就能够给人惊艳的感觉，而且惊艳的感觉绝对不用刻意的准备，自然就能发光。就比如说今天 UP 商城给朋友们推荐的，就是我们女生化妆包里常年回购的爆品——圣罗兰黑皮革的气垫。这个气垫呢，质感和实用性是双重在线的，朋友们用过的人基本上都觉得非常好，粉质很细腻，细到微米级。咱早上赶时间拿个粉扑就随便上两下，就立马就

融到皮肤当中了，很轻薄，而且呢这个遮瑕力也不拉垮啊，像这个痘印儿、泛红、小斑点儿，你薄薄的涂上一层基本上都遮盖了，而且连毛孔啊、油光啊都藏得妥妥当当的。这个用完之后就是那种高级的柔雾哑光肌，清透自然，就像天生的好皮肤。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这个茉莉花的精粹，持妆效果特别稳，到夏天发现就用起来，包括混油皮的姐妹、油皮的姐妹，这个 T 区只会微微的出点油，反而能够和皮肤融合的特别的贴合，很好看。干皮的姐妹妆前做好保湿，夏天也能够完全驾驭，而且它还自带防晒指数，这个时候通勤防紫外线，那顺手就搞定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平时这一款气垫呢，毕竟是圣罗兰的这个口碑爆款，635块钱一个。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可以看到，299就可以到手一个这个圣罗兰高定的底妆。是不是马上快到520了哈？这个特殊的日子送闺蜜，是不是送媳妇儿？用这款气垫绝对能送到她心坎上。有时候啊，我就会发现用这个粉底液呢确实挺麻烦的，上妆呢你得有个好几分钟，但是用气垫就节省时间，而且还能随时掏出来补妆啊，就很方便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这款气垫就可以看到啦。来吧，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人生当中无意间拍到的很惊艳的照片，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说法，说快乐呀是唯一越分越多的东西。今天的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呢？来自韦礼安，分享快乐，这是他2017年的时候一首作品哈。每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感觉一脚就踩到了这个阳光沙滩当中哈。那种森巴的风格一响起来的时候，律动感很强，对不对？但是一点都不吵闹，反而觉得很解压。开车的时候听，散步的时候听，甚至就是回家瘫在沙发上听，都觉得刚刚好哈。就快乐不需要通关密码，你只要分享就可以了。北京时间1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刚才给朋友们推荐的这款气垫哈，朋友们您回这个秒杀两个字，回这个气垫可能收不到相关的链接。给朋友们推荐的是圣罗兰的气垫，很好用，而且价格很优惠，299就可以到手了哈。这个对很多就是早八着急上班的朋友来说就非常的方便，对不对？而且自带柔雾感，不会出油之后呢反倒和皮肤融合的特别好。这款气垫也是很多女性朋友用出来的好品牌了啊。您可以直接回复秒杀299，可以到手原价600多的气垫，确实很划算。马上到520了，是不是咱男同胞们表达心意的时候又到了啊，买一个这个气垫，是不是送媳妇儿也特别有面儿？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要和好朋友们来分享，除了分享快乐之外，也分享你生活当中记录的点滴的美好哈、比如说咱无意之间就拍出了很多惊艳的照片，有没有？就是直接发过来就行了啊。还有一件事儿也要跟朋友们反复的提及，就是本周日5175月17是咱河南音乐广播的星空露营音乐节。到现场呢，很多的就是专业的歌手哈、当然还有咱们音乐广播这些主持人，我们这个半专业的歌手，以及我们音乐广播非常有实力的听众朋友哈，会到现场给大家带来一场盛会，是不是？周末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咱就在现场帐篷一搭，晚风一吹，抬头呢就是漫天的星空，耳边是好听的旋律，聊聊天，感受一下治愈系的音乐节，那多快乐呀！就在这个夏天，咱和草地和音乐交个朋友，是不是？平时我们都在广播当中交流哈，难得有机会有氛围啊，可以好好的分享好心情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音乐节。期待啊，在现场能够见到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哈、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期待和夏云你见面啊，我也期待和更多好朋友们见面哈。平时呢可能就是光看看大家的头像啊，不知道大家这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是多乐呵的呀，咱可以到现场一起嗨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这个随身啊，这个随身 WiFi， 这也是我们经常给朋友们分享的好物之一哈。有时候咱经常出差或者是租房子住哈，不方便扯网线，这个随身带个 WiFi 还是很方便的，它能智能切换三大运营商啊，这一点就很厉害。WiFi 6的技术，信号很强，在哪个角落都很稳定。特别是就是开车的师傅们会跑到郊外，遇到这个网络不好的情况，平时呢休息的时候想刷个短视频也很费流量哈。有了它，那导航更精准，这个接单也快人一步，相当于一个隐形的抢单加速器哈，相当于帮咱挣钱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和介绍，原价是168，现在价格68，那确实是便宜很多。您直接发随身啊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这个随身 WiFi 了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平时呢会有很多便宜很多，您直接发随身啊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这个随身 WiFi 了啊。

有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平时呢会有很多生活好物给朋友们推荐，也有很多好歌和朋友们分享。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萨顶顶，《等风来》，希望这阵晚风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呢，温度比较升高啊，朋友们，在江苏无锡，就为孙先生啊，就吃了这个高温闷罐的亏。他把一罐呢发泡剂遗忘到了自己车内的副驾驶座上，这个中午呢，大太阳晒了3-4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温度一高，这个罐子就直接爆喷啊，整个驾驶室呢就糊的是严严实实，当然清理起来特别头疼哈。万幸的是呢，人当时没有在车上，不然眼睛啊、呼吸道可真的就会遭罪了啊，很危险。所以夏天开车，很多就是包括我在内哈，也会有一些。

些坏习惯，喜欢把一些零碎扔到车里，也提醒好朋友们哈，以下这些咱一定得注意，比如说像打火机、充电宝、老花镜、防晒喷雾，甚至半瓶的矿泉水都别往车上搁哈。很多朋友说，那停一会儿放一会儿能咋地？这夏天的车厢太阳底下是随便这么一晒，内部的温度就飙到六七十度，活脱脱的就是一个这个密闭的小烤箱，像高压罐易燃物带点压力的含酒精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呢，真的说膨胀就膨胀哈、啊。这发泡剂不就是活生生的提醒吗？所以安全意识咱不能打折扣哈，咱下车之前就花个十秒钟扫一眼咱自己的车内，比如说像打火机啊、发胶啊、这个喷雾罐、碳酸饮料，对，碳酸饮料朋友们也要注意哈，还有这个酒精的湿巾、充电宝，这些都别往车上搁，是不是？还有上车之前咱也别着急开空调，先把车窗降下来通风一分钟，把积攒的热气散掉再走，对咱车也好，对人也好，都是更加安全的。开车无小事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这个开车很多朋友说这个安全是需要注意啊，那如果车动力不足，动力疲软，怠速抖动，油耗偏高，是不是？这也是有危险的隐患，特别是走高速的时候，咱的动力上不来，和这个大货车一直并行，那就很危险。所以朋友们，如果您的爱车也出现了动力不好、怠速抖动、油耗飙升的问题，您可以试试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就专门清积碳，然后呢根治发动机的这个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用完之后确实感觉车好像跟换了一台新的似的。是的，这个积碳一清，进气更顺畅了，燃油的燃烧更充分，车的劲儿自然就回来了，而且油耗也会乖乖的降下去。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金装礼盒和万能通这个除碳养护剂，是不是？全系列产品啊，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啊。特别是咱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这个呢都是主攻三万公里以上的车辆，一套都有三瓶啊，朋友们，咱一箱油就配一瓶用，三瓶轮着用，走完就是一个标准的养护周期。平时呢您懒得折腾保养，没有时间去送去维修的，选这个就非常省心，按照周期加，车呢就会给你非常好的反馈了啊。特别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咱可以试试万能通的金装礼盒，用完之后您就明白什么叫做老车也能焕发第二春，以后再上高速的时候超个车，那叫一个干脆利落，再也不怕跟这个大车并行了啊。是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歌名呢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拔河。演唱者呢是两位啊，声音都非常有质感的唱作人，一位叫做孟慧圆，一位叫做邓建超。可能有的听众还记得哈，2021年湖南卫视有一档节目叫做《谁是宝藏歌手》，他们俩呢就曾经合作过，就那种默契的声线碰撞到一起的时候，现场也是圈了很多的粉儿。那2023年两个人呢又有一首全新的对唱作品出炉了，叫做拔河。而且呢在这首歌当中呢，邓建超担任了制作人，给出了满满带有诚意和默契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把感情

这首拔河呢，唱的是感情当中的拉扯。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拔河，可能比谈恋爱还让人觉得心累啊，那就是装修，对不对？预算和增项都在拔河，而且工期呢和拖延也在拔河，而且你和这个装修公司沟通起来更是你猜我猜大家猜。很多朋友说装修这个整个过程真的是让人心力交瘁哈。装修受过的苦，装修过的朋友都懂。所以呢，这一次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给很多想装修的朋友吃一颗定心丸。因为选装修咱最怕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套路，这个整个过程真的是让人心力交瘁哈。装修受过的苦，装修过的朋友都懂。所以呢，这一次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给很多想装修的朋友吃一颗定心丸。因为选装修咱最怕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套路推诿，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售后，对不对？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扫码添加咱家装记者的微信。

话，装修不该是你拽我扯的拔河，是不是？而是应该把咱们的家一点一点的变成理想的样子，是不是？这一次的家装节活动呢，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项目，就是业主的吐槽大会，每个月呢都会定期的举办一期。华普装饰的董事长会亲自到现场，听听大家提意见。只要是业主提出的意见能够提升服务质量，让公司走更好的这个路线，那现场还有这个奖金直接发放给听众啊，那这个就很实在了。所以咱只要是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也别让咱美好生活的期待一直停留在图纸上，也可以直接行动起来。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是蓝带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啊，很多好朋友在晒图片啊。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就有哪些照片咱无意间随手一拍就发现很惊艳哈，就不比那专业的摄影师拍的差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过来。你看用户超话啊，这朋友就发了一张照片，是应该是自己家小狗的照片哈，就是跳跃奔跑，很活泼的一张可爱的照片。还有好朋友就是发了很多的风景照，哎，确实现在 AI 可以合成很多的照片，但是咱还是觉得自己手搓的自己手拍的更加的真实，更加的美，是不是？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问说，这个你们的音乐节我能不能带着自己家的宝一起参加？那必须可以哈、5月17号是咱的星光露营音乐节，就是想和经常听咱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咱来一个现场的互动，一起嗨，来一个音乐的交流。现场呢有帐篷，有星空，有好音乐，就差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了。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汉字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啊。5月17号本周日的晚上，咱们不见不散。刚才既然说提到孩子了哈，有一件事儿还必须得跟家长朋友们交流交流，分享分享。因为3到18岁呢，也是很多小朋友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有时候呢孩子就会动不动感冒，或者出现一些抵抗力弱的情况。比如说同龄的孩子就长个儿长挺快，自己家宝贝儿呢还在原地踏步，这时候就很着急，就会觉得是不是缺乏某种微量元素啊。那大家伙平时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钙呀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当然也没有错，但是会忽略国家新近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几年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当中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我们重视重视啊。那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专门给咱们孩子推出了一款叫做氨基丁酸的饮品。它不是普通的饮料，朋友们，里面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很好吸收，而且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如果咱家宝平时比较挑食，不爱喝营养品，一口下去就会爱上它哈，就不用咱追着去喂了。孩子的成长发育期可能就这几年，营养补对了就会事半功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成长，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跳转到官方页面，咱就可以把这份科学的成长助力给咱家的孩子带回家。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双面生活》。因为有时候呢，生活就会好像被分成了两半儿，是不是？一半呢就在现实世界当中呢，就按部就班；另外一半呢，在理想的世界当中自由放风哈、啊。这就是双面生活的状态。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一首态度主打歌，是由两位画风完全不同的音乐人碰撞出来的。一位呢声音我觉得是带着海风的颗粒感，另外一位的声音呢就是充满了硬核气场哈。两个人的声线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一起来感受感受这首歌的神秘氛围哈，双面生活。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教育部日前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北京时间今天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近日，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作迈入集约化管理新阶段。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此前，国乒女队已经率先战胜日本队，赢下女团冠军。据河南气象消息，从本周一开始到周五，河南将有多地陆续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5月13号，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520将至，郑州市民政局表示，郑州结婚登记共有4种官方正规预约渠道，线上线下全覆盖。同时，相关负责人暖心支招，呼吁新人理性错峰，不必扎堆网红吉日。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潮汐低语。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呢，旋律一响，是不是很多人的回忆就翻涌上来了啊？这也是首非常经典的时光倒流的歌曲。我不想说，原版呢是9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当年的演唱者是杨钰莹老师哈，她的声音呢就很清澈，又带点倔强的感觉，陪着一代人南下打工，北上追梦，也成了很多人青春的旋律哈。2018年的时候，好妹妹和黄龄重新把这首歌拿出来翻唱，名字没变，但好像味道稍稍的有一些转变啊。那说到老歌翻唱，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常见，但是翻唱老歌真的是技术活，更是良心活，难就难在原版的旋律和情怀已经刻在大家的心里了，改的多了呢，可能老听众就会觉得这味儿不对哈，那你照本宣科呢，又显得很没有诚意，没有新意，就是复刻机，对不对？所以真正好的翻唱从来都不是覆盖，而是重逢，是用几十年之前的词曲穿上今天的衣服，走到现在人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好妹妹乐队就非常适合，也非常擅长翻唱。其实他们翻唱的不只是这一首歌，几乎很多的歌都有一种让感时光倒流，而且时光慢速倒流的感觉。像秦昊和小鸟的声音一出来，就有一种市井的烟火气，有一种岁月的包裹感，是不是？黄龄就更不用说了，声音那种自成的慵懒，还有通透的质感，是自成一派的。两个人的合作呢，一个就负责把故事讲出来，另外一个呢就负责在这个画里点上一些灵动的光啊，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这首老歌的翻唱还是比较成功的，是不是？也想问问正在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您是更喜欢老歌的原汁原味，还是喜欢翻唱之后的感觉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啊。刚才的这种歌呢叫做我不想说，唱的是人心目当中那些欲言又止但是默默硬扛的感觉。其实呢每天陪咱走街串巷风吹日晒的老伙计，咱的爱车也有他不想说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发动机当中积碳太多了，动力变肉了，油耗往上涨了，还有这个启动的时候时不时抖几下，也就是发动机跟你说我已经内耗到撑不住了，你该保养保养了，是不是？积碳就像生活当中攒下的小情绪哈，看不见，但是却拖咱的后腿儿。与其等到他罢工的时候咱再想去维修，不如提前给他用一些保养品，比如说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真的不是普通的燃油宝，是专门针对发动机内部积碳研发的这个除碳剂啊，也不用咱去拆发动机，不用排队进修理厂，咱直接需要加油的时候灌到油箱里就可以了，随着燃油一路深入到油路，进入到气道燃烧是把那些缝隙当中的积碳也一点一点的瓦解掉，排出咱的车外。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动力也回来了，油门变轻了，油耗也稳了，连发动机运转的声音听起来都干脆利落了。很多老司机这老开车都说啊，这个车养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定期除积碳就是给发动机做一次深度的清肺，预防永远大于大修哈，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包括万能通除碳氧护剂，3到8万公里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咱想把它动力再提升一下，想找一下熟悉的推背感，你也可以试试万能通的2026的金装礼盒，一套三瓶，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的养护周期，用完之后这个车呀，这动力拽都拽不住。对了，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

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除了看到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之外，还可以看到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之后的真实使用体验啊，您都可以对比对比看一看，然后再做选择也是可以的啊。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现在很多朋友对生活的一种方式的追求，叫做自洽，来自莫文蔚。哎，今天是5月11号啊，也刚好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那老话说得好啊，最好的身材它肯定不是瘦成纸片人，而是健康有劲儿。最好的生活状态呢，也不是说天天去运动打卡，而是要懂得自律的生活，管住嘴，迈开腿。听起来特别像老生常谈，但是也是咱们给未来攒下的最硬的底气，是不是？生活我们可能往往会看到很多人这个贩卖身材的焦虑哈，老听什么体重不过百才叫美，但是我觉得咱还是得清醒一点，这个健康绝对不是饿出来的，一定是咱自律运动慢慢的调养出来的，是不是？哎，有时候也不要把自己逼太紧哈，健康最重要，是不是？马上请出这个莫文蔚的这首歌《自洽》，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内耗，和自己完美自洽。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4: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咖啡时间，每次听到的时候就在想，哦，今天是不是又赶时间了，有没有认真给自己留一个喝咖啡的时间呢？是，咱生活都挺忙的，好像都默认开了二倍速哈。但是这首歌好像有一个温柔的暂停键的感觉，让你认真的在生活当中稍微的歇一会儿的感觉。唱这首歌的人叫做李慧珍，我之前就是不知道哈，原来这个李慧珍就是唱那个非常有爆发力的歌《爱死了昨天的李慧珍》。哇，这两个人居然是一个人。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她特别松弛的一面哈，非常有意思哈，你能唱出这么有爆发力的歌，也能唱出来这么治愈心灵的歌。据说呢，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幕后故事哈。当年呢，这首歌在录音棚录了好多遍，然后录音师就说，哎，这条过了，我已经觉得非常棒了。但是李慧珍呢，就自己听，觉得好像情绪还差一点，最后呢，硬是推翻重录，换了一种方式，就是更轻的，更贴近呼吸的节奏啊，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看来就是李慧珍也想让这首歌打破以往的这个演唱的方式，有一种生活很珍贵，我们应该好好生活，给自己留足一些呼吸的空间，哎，就是这种状态来听歌。说真的哈，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就你坐在你家的大阳台，然后就是吹着风喝着茶，慢慢的体会好歌的奥秘，是不是？说到您家的大阳台，很多好朋友就说哈，装修的时候，早知道是吧，这样装那样装，那可能就更契合现在的生活品味了。当初主要咱也不懂啊，装修当中呢，咱喜欢看网图啊，觉得这图好看，觉得这样装大气。殊不知可能很多的装修哈，应用到实际生活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适配啊，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咱还真需要找一个靠谱的团队给咱好好的沟通一下设计这件事儿，是不是？现在呢，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希望好朋友们咱在这个满足全家老小生活品质的同时，材料靠谱，而且设计非常的精美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咱们活动的三大定心丸。第一呢，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第二，工期全程媒体记者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延期的情况哈。第三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呢，说赔就赔，绝对不会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材料是否环保啊，入住之后能否让咱安心，都是数据告诉咱的。报名成功的朋友，您会看到每个月呢还会给您发一个邀请函，定期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有时间的话咱都可以去参与哈。这个到时候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呢会在现场听业主提意见，如果提出的意见能够提升服务质量。

现场还有奖金发放，就等于是说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已经有了硬核的保障措施，还有一个硬核的态度，就是希望把我们朋友们的房子装得圆满落地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甭管是想做一些房子的适老化，或者是更适配的改造，或者是想新房装修，都是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

0: 问。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贺敬轩，日月星辰不及你哈。可能每天呢在忙着工作，忙着赶行程，应付各种的琐事儿哈，生活总是被推着走的感觉。但是这首歌呢就好像是让你安静的等一等，宇宙再大好像都不及你身边的那个他，是不是？你最都不及的那个他可能此时此刻就在你的身边，对吧？这首歌是贺敬轩在2021年4月份发的一首歌，春日主打歌。提到这位歌手，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声音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很清亮，有一些穿透力的嗓音。从2020年到2021年，他发歌的节奏就已经慢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想要好好的打磨唱功，不想要去迎合流量，写一些听一遍就忘的流水线的作品啊。所以这首歌就应运而生了，也是他交出的一份非常温柔且坚定的答卷哈。这首歌歌名真的听起来特别宏大，日月星辰不及你。哎，你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的啊，人生人海，这个人海茫茫，能遇到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啊停下脚步的人是多么难得的事儿啊。所以呢就是副歌部分就一遍一遍的唱啊，日月星辰不及你，我觉得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夸张，而是真心实意的一种珍惜，是不是？就用这样的一句话，把轰轰烈烈的这个我爱你三个字变成了细水长流的一句承诺。哎，爱情当中哪有这么多跌宕起伏的剧本，不过就是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然后呢就决定啊，以后再也不看沿途的风景了，眼中心中只有对方。北京时间20: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是的，5月17号咱有一个星光露营音乐会，邀请我们音乐广播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到现场一起嗨哈。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到5月17号，也就是本周日的晚上，现场有星星啊，有好音乐，有这个帐篷，有晚风，那心情可不就是充满了浪漫的氛围。相信呢这场音乐会一定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次治愈之旅哈。发送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就可以来报名了啊。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07年，也就将近20年的时候，就是大街小巷都在放的一首流行歌，老人与海，来自海明威。其实呢名字也是借了海明威小说当中的一个字，对不对？2007年的时候这首歌一上线，几乎就是成了这个校园广播站还有这个很多好朋友就是歌单当中的必存曲目。你可能不记得海明威的全部作品了，但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可能你的歌词自动在脑海当中链接上了啊，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电子音效，就很干净哈，歌曲简单的鼓点儿，再加上温暖的弦乐，再配上海明威那种清亮啊，又有点少年感的声音，有一种海风扑面而来的感觉，是不是？而且呢，为了有一种这个海浪采样的感觉，好像海明威在当年的咬字啊，这个气口好像也跟着潮起潮落的感觉走哈。所以这个细节各方面都是非常到位的一首歌，一发出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很抓耳，是不是？现在我们再来回听一下这首歌吧，朋友们，毕竟过了20年了哈，可能这首歌的旋律还是非常熟悉的。那不妨呢，我们就把车窗降下来一半，让晚风灌进我们的车厢当中，也让这首《老人与海》让你感受一下2007年的那股海风。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0: 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

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在自己的位置，痛得没有分寸。只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38次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2: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啊。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

0: 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
2: 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柯南音乐广播，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柯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干干净净的，不是污秽的。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

0: 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集合一下，集合一下，不管你是王心凌男孩女孩还是早起的男孩女孩，此刻都可以集合一下、嗯、因为刚刚那首歌爱你，在早晨的时候我们用好旋律来爱一下你。
1: 说起来啊、嗯、昨天晚上如果大家有看我们湖南音乐广播这个视频号直播的话哈、嗯、应该对昨天这个同学请开麦我们校园歌手大赛在线上的比赛第一场印象比较深。
0: 是
1: 我以为啊，因为这两年、嗯、这个王心凌说起来她人气还是一直比较高
0: 的
1: 啊、嗯、我以为会有同学唱他们的歌，但是没有，我不知道在你那一场会不会。
0: 哦，
1: 就是在明天，应该可能是明天晚上的7:30。
0: 嗯，
1: 小唐就要当评委了啊。
0: 是
1: 我们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的第三场。昨天第一场，小唐也去看了。
0: 我看了一些，嗯，
1: 感觉怎么样？
0: 厉害啊，家人们，就是咱们。还不得不说确实术业有专攻、
1: 啊、
0: 有9所高校的同学们报名参加了我们这次校园歌手大赛的活动吧。
1: 是的，
0: 有很多是学那个歌剧音乐剧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流行演唱唱法的，反正就是他们选的歌也是有新歌也有老歌，最关键的是他们让我以后不好意思再唱

0: 歌，不唱成那个水平，我咋好意思荼毒大家耳朵的？
1: 就是我也是，就是昨天当完评委以后，我就在想，小唐每天在节目里面唱歌，
0: 唱的都是些什么？
1: 我脑子里面就闪出一句话是。我真没空陪你玩了。对，不过说起来，昨天同学们表现，一共23位同学啊，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然后我是觉得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同学会去挑战 R&B 唱法，真的是选了很多很多的 R&B
0: 高难度的。
1: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在当评委的时候跟李江啊，然后我们还在。开玩笑说，看来以后咱们早上啊得多放点 R&B 了啊，这是一个趋势，
0: 就是让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加入进来我们的阵营当中哈。
1: 没错没错，
0: 不是年轻的，反正还有年龄稍微偏就是没那么年轻的家人们啊，我们都很需要，好不好？
1: 是是是，
0: 你们现在如果正在听节目也别难受，
1: 哎，
0: 因为谁没有年轻过，对吧？
1: 是是是，
0: 他们现在上过班吗？他们没上过班。但如果你想看一下青春的笑容还没有被我们上班所不能叫荼毒啊，所也不能叫迫害啊，那就是还没有经历过吧，还没有经历过上班的这种笑容。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7:30的时候啊，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的抖音账号。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播，然后评委换人了，主持人也换人了。
1: 是的，哎，今天晚上依然是视频连麦啊，真人真唱啊，精彩不断的。记得锁定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抖音号，还有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啊，7:30。不见不散。今天晚上咱们的主播洋洋，
0: 对，洋洋，
1: 洋洋和李江将会担当我们的 DJ 评委，还有一位专业评委，我们先卖个关子，先不说，
0: 大美女啊，
1: 对，咱们今天晚上7:30见就行了。
0: 是的啊，
1: 好，
0: 所以朋友们，现在你可能会奇怪了，说您怎么又搞活动了？搞什么活动啊？我们的活动分线上线下，大家都知道，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对，23周年。所以呢，我们线上是这个同学请开麦，线下呢就是一场音乐节。
1: 是的，
0: 这个音乐节是在本周日的时候就要举行了哈，它叫做星光露营音乐节。初夏的微风，星空为幕，帐篷为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都在现场。5月17号呢就等你赴约了，想要去参与的小伙伴现在可以回复音乐节扫码进群，一起遇见23的音乐夏天。
1: 是啊，你在现场想要听小唐唱 R&B 唱摇滚，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唱 hiphop 唱黑怕，
0: 我不如唱黑豹啊。
1: 记得啊，现在只要回复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音乐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可以一同来参与我们这个星光露营音乐节了。当然我们这个音乐节除了啊我们的主播在台上这个给大家表演才艺之外，也特别希望能够见到我们的听友，哎，特别是有才艺啊，会唱歌啊，会表演的，能够也站在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的舞台上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里面互动聊天了。
0: 是的啊，想要报名的家人们发送加不是音乐节，然后想要表演的家人们啊，您就直接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咱们的听友群，然后在群里面跟我们说，好不好？
1: 是的，
0: 因为咱们群很多呀，你们也得竞争上岗呢，就跟我们一样啊，每大半年要竞聘一次，咱们这也是的啊，你们就一年这一次，把握好这个机会。整天我被批还不行，我还得再批咱们听友，这可还行啊。
1: 就是一碗水永远端的平，
0: 端的平，端的平啊。
1: 可以可以，好了，7:08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呢是19到21度。特别提示啊，朋友们，到14号的时候，那有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这是我省的西部跟南部的地区。
1: 来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具体地势的天气情况。我看到昨天不是还有2-3个城市这个最高温度没有达到30度吗？今天我看到全省所有的地势最高温度今天都来到了30度以上，
0: 全面过三，
1: 全面过三了今天。然后相对啊，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周口市今天是阴天， 温度是21到34度。另外看到驻马店是今天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啊，也是阴天，温度是19到34度。来看一下今天省会郑州市的天气情况，也是阴天，温度是22到33度。基本上今天全省各地市的温度都在最高啊32度上下，那最低呢基本上维持在了18度的上下。所以说今天啊这个整体的温度比昨天要上升了一些。然后我看到到周四的时候，省会郑州市的最高温度将会来到35度，你敢想？不过到了周末啊，现在看到周末温度又这个下降了一些，并且这周六周日现在看到是有小雨的，温度会下降到最高只有26度上下。
0: 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给我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夏天是真的要来了啊，家人们。所以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到有马文晴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位朋友叫做蜜蜂纽扣啊，都在发音乐节哈，大家扫码参与进来吧，我们在这个周末一起来过夏天。
1: 是，除了回复音乐节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个我们的这个福利的关键词，就是随身啊。那如果大家比如说开车出去玩啊，或者是搬了新的这个住的地方，发现 WiFi 信号不是特别好啊，手机流量一到月底总是不够用的话啊，现在不妨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后只要68块钱就可以充我们领航商城的这个随身 WiFi 啊，每月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我们这个随身 WiFi 和其他的不太一样，我们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并且是手机、电脑、电视都能用，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你也可以回复成长，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啊，就注意了，这是他们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该补的营养元素要补起来，当然别光顾着补这个钙啊，然后补维生素啊，氨基丁酸这个新营养元素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是国家批准的这样一个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跟应用。而咱们领航呢，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孩子也是更容易接受的。现在回复成长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
1: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吧，这首歌是来自蓝心湄和拖拉库的合作。这首歌又把时间拉回到了上个世纪，
0: 是上世纪的1999年，上世纪末啊。
1: 那时候是不是大家还在看蓝心湄主持的《鸡蛋碰石头》，越来越有看头。OK，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啊，千禧年的节奏，这首歌叫做
0: 《你的电话》。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9: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8: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0: 伤心人别听慢歌。
9: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8: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8: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8: 都是一次心动。
9: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11: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11: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作曲家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歌，这歌我早就放了、
1: 啊、
0: 早就想放了，
1: 是
0: 一直等到今天。
1: 你知道李荣浩在去年的时候哈、啊，他这个巡演结束以后喜欢干嘛吗？喜欢当吃播，就是经常在这个酒店里面点一堆当地的美食、嗯、然后跟大家分享。
0: 木耳爆炸了不就是他的事吗？
1: 对，
0: 吃火锅木耳直接炸了他一身啊！
1: 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吃的事儿哈、啊，就是我看到一个话题最近挺火的，就是如果米饭只能配一个菜，你会选什么？
0: 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人食
1: 啊哈！
0: 哎，如果有一天你在家自己做饭，就想炒一个菜，然后大家去下米饭，又或者说你在外面点菜
1: 啊，
0: 因为一个人也吃不多嘛，只能点一个菜，你会选择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如果就这一个菜的话，能看出来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1: 真的是
0: 啊，因为每个地域都会有自己割舍不下的一个下饭菜哈、啊。
1: 对，
0: 嗯，
1: 这些其实全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哈。那我来自东北，先来说说北方的朋友吧。
0: 是，
1: 东北老铁，答案毫无悬念啊，必须是酸菜炖粉条。
0: 我河南人不能吃吗？我也很喜欢吃这个的。嗯，
1: 哎，但是东北的酸菜基本上都是自己家，然后用这种
0: 鸡的
1: 啊大缸来鸡的哈、
0: 嗯，
1: 所以每一家都觉得自己家的酸菜最好。好吃，妈妈的味道最好吃。
0: 是，
1: 然后酸菜搭配着这个筋道的粉条，再炖上几块五花肉，
0: 嗯，
1: 这个汤汁很浓郁啊，
0: 哎、
1: 这个酸香扑鼻啊，暖乎乎的一锅。然后最关键的是啊，往米饭上一浇，你就觉得每一口米饭都吸满了这种酸菜的鲜，还有肉香，
0: 嗯，
1: 解腻又下饭。
0: 是，米饭绝配。我最近非常迷恋东北菜，甚至我迷恋东北咸菜
1: 啊。
0: 就除了这个酸菜炖五花肉、酸菜炖血肠、小鸡炖蘑菇、土豆炖豆角、土豆炖豆角茄子，
1: 各种炖、
0: 就是、对，炖的烂乎乎的，然后那个汤汁浓稠稠的，就往米饭上一浇拌着吃，你菜跟饭其实分不清了，就是一个香字。
1: 是
0: 我甚至我还在网上，我跟你说买了你们东北的一个小土豆酱菜、
1: 啊、哦，小土豆酱菜
0: 就是哎呦说又要流口水了，它里面有什么就这么大颗的
1: 啊，
0: 很小的小土豆，
1: 是
0: 多大呢？有点，这
1: 差不多就是比葡萄大一丢丢，两个葡萄那么大吧，
0: 两个葡萄那么大，或者两个鹌鹑蛋那么大 啊，小土豆，然后里边有那个豆角，
1: 啊、
0: 有芹菜、
1: 啊，
0: 还有香菜，还有猪皮，它一起一锅。
1: 然后你直接放到锅里就直接炖就行了。
0: 它过来的时候是熟的、
1: 哦、
0: 它过来的时候是那种铝箔包装，已经是熟了的话、
1: 哦、
0: 你要给它先加一加热，因为你知道里面有猪皮嘛、
1: 啊、
0: 里面有猪皮，它一加热就软和了，更好吃。
1: 明白。
0: 然后轰轰烂的，但是又稍微有点咸，所以一定要配米饭吃。
1: 哦，
0: 哎呀朋友们，我最近迷这个迷的不能行。
1: 其实意思还是让你多放点水，
0: 对，
1: 然后来炖它、
0: 啊、不、啊、它是连包装一起加热、
1: 哦、
0: 连包装一起加热，然后直接把它倒到盘子里，你就可以吃了。
1: 真是、
0: 哦、
1: 哎呀，论发现美食这一块，小唐真的是
0: 厉害。东北的朋友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你们的下饭菜都还有什么啊？
1: 是，
0: 我们再来看看川渝地区的小伙伴，那必须得是麻婆豆腐了，
1: 那必须的，
0: 对吧？啊，麻辣鲜香，嫩滑入味，滚烫的豆腐再裹着浓稠的酱汁，拌上米饭，一口下肚，又辣又过瘾，而且那个麻麻香香的味道啊，你的舌头还想吃，
1: 是停不下来。
0: 对，它其实也是那种妥妥的米饭杀手，就无论你是空口吃也好，或者是把它拌到米饭里面，当然可能稍微有点油啊，因为里面红油很多，
1: 是，
0: 但你会发现格外下饭，一碗米饭根本不够吃。
1: 对，哎，说过了这个四川的哎小伙伴之外，我们再说说湖南湖北的朋友啊。
0: 是，
1: 在湖南湖北的朋友首选的下饭菜肯定是辣椒炒肉了、
0: 哦、
1: 这个焦香的五花肉配上这个鲜辣的青椒，然后简单的翻炒以后，这个汤汁就很浓郁了，是那种怎么讲呢，不管你是就着吃还是拌饭，总会让人胃口大开，就我觉得这是刻在这个湖南湖北朋友他们胃里的经典的味道了。
0: 是的，你就看满大街的那个湖南菜馆、很多的招牌菜都是这个辣椒炒肉，
1: 是
0: 啊，辣椒小炒肉、
1: 必点的也是，
0: 对，必点的，有点、也有点像四川的回锅肉一样，是不是？有很多那个川渝的饭店，他会拿回锅肉来作为招牌。
1: 啊，
0: 好，现在我们说的这些全部，哎，麻婆豆腐里面因为也有肉嘛，
1: 啊，是，
0: 麻婆豆腐里也有肉，它会有肉末，这基本上都是猪肉啊。那广东的朋友呢，可能一份白切鸡对于他们来讲就够了，
1: 是，
0: 皮滑肉嫩的白切鸡，蘸上一点葱姜的蘸料，清清爽爽不油腻，吃的就是那种清淡的口，吃的也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跟软糯的米饭搭配起来是鲜香又解腻的。咱们说了四个地方的。 朋友们的下饭菜啊。就咱们河南的下饭菜大家觉得是什么？
1: 是，大家可以把你们觉得河南的下饭菜啊，不管是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来这个比一比排一排。
0: 对，比一比排一排。或者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外地来的啊，你也可以说说你们当地的下饭菜，或者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主打就是一个早上谁都别好过。咱们就说点好吃的。
1: 哎，但是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我从小到大有一个下饭菜，我觉得就是永远吃不烦、吃不腻的，就是番茄炒蛋。
0: 哎哎哎，
1: 是不是？
0: 你家番茄炒蛋是酸甜口的吗？
1: 我会放一丢丢糖
0: 啊、
1: 属于这种，就是不是那么重的，
0: 不是那么甜
1: 啊、不是那么重的味道。觉得，但是我就觉得从小到大就是觉得，哎，就是怎么吃都吃不烦。
0: 对，是的。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下饭菜啊？就是，没有最好吃，只有最适合自己胃口的。你心里的那个下饭菜是什么？
0: 哎，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很喜欢吃酸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会比较喜欢吃，就比如说醋炒蛋。
1: 啊，醋炒蛋，
0: 醋炒蛋也是湖南的一种炒蛋，里边有醋，有姜末，有蒜末，然后还有剁椒、有剁椒，然后加上满满的醋，
1: 哦，
0: 出来是比较开胃的。
1: 然后直接把鸡蛋放在里面炒，
0: 直接放进去炒，
1: 我感觉没什么配菜。
0: 那我可以再搞一个青菜嘛？啊，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比较下饭的。另外、还有酸辣土豆丝儿、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爱吃酸辣土豆丝儿的？
1: 是、一看就是比较偏爱酸辣这一口。
0: 对，酸辣这一口。
1: 可以可以。
0: 嗯，
1: 大家的下饭菜是什么啊？这个也可以赶快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置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现在呢，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的吐槽大会啊。那华普的董事长呢，现场会聆听业主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你的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还会当场给你发放奖励。
0: 是的，发放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还能够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也是让工艺更考究。媒体全程监督啊，拒绝恶意增项，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1: 是
0: 慕白这位朋友说，河南大锅菜申请出战。
1: 这个是、
0: 哦、
1: 应该很多朋友都喜欢，挺爱吃这个河南大锅菜。
0: 对，粉条、白菜、五花肉，然后有时候放排骨、再放点蘑菇、豆腐啥的。
1: 是，
0: 粉条跟白菜一定少不了。
1: 哎哎，在这儿该说不说啊、其实我们电台的西边就有一家做大锅菜的。
0: 西边
1: 每天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从电台西边路过的话，
0: 西边
1: 啊，对对对，西边那条路上有一个大锅菜，经常
0: 路啊，
1: 对，经常会有朋友，因为里面位置有限啊，他们就拿着碗在外面这个就是人行道，然后自己往那儿一咕怼、一蹲。就开始吃了。
0: 而且吃大锅菜的时候，他就一定得呼噜呼噜的吃，因为它里面是带汤的嘛。
1: 是是是。
0: 就你会听他扒拉的时候，就是那种声音。
1: 而且那家店就叫大锅菜
0: 啊，就叫大锅菜啊，
1: 米饭不限量。
0: 哦、
1: 所以啊，我觉得他的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这个朋友喜欢吃他家呢、味道好，我觉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主要是米饭不限量，
0: 就很实惠。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主打就是能吃饱。
0: 是 Seven 这位朋友说，那必须得是番茄鸡蛋，这是在我们21群的听友哈。
1: 是
0: 就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特别你想要给我们推荐的下饭菜，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聊聊看了。
1: 是的，
0: 我们带着各位。
1: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郭采洁，哎，相信可以勾起很多人对一部电视剧的回忆。
0: 嗯，
1: 这首歌叫做
0: 我的未来是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同学，别再只对着浴室的镜子当歌王。哎，同学，别再只在宿舍的楼道里当歌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系列活动，同学请开麦，校园歌手大赛正式启动。这里不看学分，不问专业，只要你的声音能点燃整个操场。流行、摇滚、说唱、民谣，速速上线连麦，等你炸场！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23岁的河南音乐广播。

0: 邀请最年轻的你拿起麦克风为青春开麦，关注魅力881官方微信平台，报名通道已开启。这个夏天让全河南听见你的大学，
1: 同学请开麦。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我们不说的话，你能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吗？就觉得像王菲，好像也不那么是王菲啊。
1: 是，
0: 这是王菲对今年啊为一部电视剧来演唱的新歌。
1: 是，
0: 这个电视剧呢叫做

0: 我
1: 主角
0: 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1: 是，这也是时隔四年啊，王菲再次演唱影视这个相关的主题曲了。那这也是他和张艺谋时隔24年再度联手。
0: 嗯，
1: 哎，上一次他们两个结缘还是2002年。
0: 对，
1: 哇，那年是不是你还在大学寝室里面看世界杯呢？
0: 对，没上大学呢。
1: 啊，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呀。张艺谋啊，在2002年的时候执导了武侠大片叫做《英雄》，邀请王菲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歌。
1: 哎，
0: 那个时候王菲的嗓音还比现在有一说一确实是好很多啊。
1: 是的，
0: 所以完美适配影片当中那种苍凉武侠的意境，也是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1: 哎，
0: 那在24年之后呢，这首主角其实虽然说因为身体机能的原因啊，王菲的嗓音可能不如以前空灵飘渺了，但她在这一次也有全新的挑战。就刚才我才听的时候，我说这段就说不出来哪儿怪，甚至有某些尾音很像田震。托哥说你没听吗？这是陕西方言在唱的。
1: 是是是，他是第一次挑战用陕西方言还有秦腔来演唱一首歌啊。
0: 嗯，
1: 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主角，也是刚刚说到了啊，张艺谋首次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其实这首歌大家刚刚听的时候，除了可以听到就是王菲唱这个陕西方言，还可以听到板胡呀、梆子呀等等传统乐器。同样里面还有一些陕西民歌的采样啊。
0: 对，
1: 可以说虽然歌词不是很多啊，48个字，但是字字戳心啊，唱出了平凡人坚守的力量了。
0: 对，这个电视剧它是什么呢？它是讲的秦腔名伶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40年的一个人生。
1: 嗯，
0: 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像老戏骨啊、张嘉译、秦海璐，当然也有新人刘浩存啊。目前在央视1套的黄金档正在播出，收视率还挺好的。
1: 嗯，
0: 说是创下了央视3年的新高，而且评分也比较稳定啊，是在8.1分左右。
1: 是的，也被称作是年度现实主义的史诗大剧啊。这部电视剧采用的是实景拍摄，所以方言也很地道，展现的是黄土高原的这种烟火沧桑啊。从英雄的武侠到江湖，到这个主角的这个戏台人生哈，24年时光流转。但是王菲和张艺谋再次合作，就是通过这首歌、这部剧，哎，我们可以说不仅仅是情怀的回望了啊，更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致敬了。最近如果你剧荒啊，剧荒的朋友也推荐大家追一下这一部就是主角啦。
0: 是的，如果你看了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
0: 莫这位朋友说，我们家的下饭菜呀，醋溜土豆丝儿、酸辣白菜、酸辣豆芽儿，你看三个都是酸辣的，
1: 主打酸辣。
0: 然后对橄榄菜、豆角、肉末，还有红烧肉，最后配了一个馋的表情。你别说，我念着我都有点馋。这一桌要是下来，我能吃一盆米饭啊！
1: 有荤有素的，真可以。大家啊，这个自己平时在家里面也好，或者自己比较喜欢吃哪一道下饭菜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依然是发送你的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呢，除了这个发送你的这个下饭菜之外，还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的报告啊。总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来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和放心。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这两个字可是值2000元呢，家人们直接发送省钱就行了。当然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大家都会在车里面开开空调。5月份的这个天呢，有些车开了空调特别制冷，而有些车呢，它就是发现车间半天凉不下来。
1: 嗯，
0: 你以为是缺氟了，但其实发现加了氟好像还没再好。问题呢，有可能就是在于你的发动机积碳了，它带不动了。
1: 是，
0: 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很凉快。在这儿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你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238一套3瓶，清洁降噪你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199，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就可以来下单。
1: 嗯，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彬彬这位朋友啊，也是昨天发过来的消息，说准备复购万能通已经是第9次的复购了。在这当中我相信有很多啊，就是你应该是自己用了之外 有的朋友们家里面不止一台车，老公一台，老婆。

0: 台，还有推荐给自己亲朋好友的哈，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了。反正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的除胎养护剂万能通，也希望大家都能给自己的爱车配备上。
1: 没错啊，想要充我们的万能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让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曲目啊，来自徐子淳和五毛的合作，
0: 我的心动被什么打了岔。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肖漂亮这位朋友说，下饭菜啥菜我都很爱，都很下饭，我不挑食。那你顺着你这个思路，只要是别人做的饭不让我自己做，我觉得都行。
2: 都是下饭菜。
0: 都是下饭菜。自己动手确实很发愁，但是唯一一个我特别喜欢自己动手亲力亲为，而且我每周必做两次的就是敷面膜。
2: 为什么这么爱敷面膜？
0: 因为干呢，年龄上来之后，确实这个皮肤你发现含水量下降了，尤其是化妆卡粉有纹